0: 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5: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7: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 因为他见证重

0: 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3: 早晨，各位，8:06嘅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爱上九二九》，收听早安肇庆。同样欢迎在直播间的朋友通过听肇庆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平台。欢迎阿 Witchy， 欢迎这个顶乜乜的朋友啊！你的名字不方便独传。啊，各位早上时分8:06啊，出面阳光灿烂啊，一个字热啊咁样。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提提你嗱，今年第六号台风长尾咧，属于热带风暴级啦。喺琴日嘅时分啊，琴日朝早咧，应该准确嚟讲，就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生成咗噶啦。根据中央气象台目前嘅呢个预测，佢嘅路径啦，台风长尾嘅话唔会喺广东登陆，甚至可能会离得比较远啊，所以佢唔好指望佢去帮你降温，冇乜可能啊。可以降温嘅台风大概系冇噶啦，广东依旧系热辣辣嘅。嗱，睇翻呢个具体路径啦，咁其实佢就啱先讲到啦，所以离得比较远，所以广东依旧系处于一种啊烧烤嘅状态咁样。直至到琴日下昼嘅2:00，咁啊睇翻预测嘅话，广东持续系烧焦咗咁样，全省各地咧突破30度嘅气温，部分县甚至突破35度咁，啊唔系一般热、啊。咁啊，气象部门预测到啦。咁诶，睇翻其实今日全日嚟讲，持续会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控制啦。广东大部分嘅市县系高温炎热继续咁。咁喺今日嘅傍晚，再到30号，即系嚟紧嘅呢两日时间，几日时间，粤北南部市县先后会有明显嘅雷雨，即系我哋讲嘅落滚水。是啊，提醒你啊，广东天气持续是热的，咁注意防暑啦、防晒啦。咁同时嘅话咧，雨后咁多雷雨啦，咁你提醒你啦，甚至会啲强对流天气，亦都要注意预防翻嘅。目前肇庆录得室外温度是29度，咁今日主打啦，亦都系多云，温度介乎于26到36摄氏度之间嘅。
1: 早晨，
4: 早上好，
1: 早晨，
5: 早晨，
2: 早晨，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醒神快报。
3: 咁系5月28号，同你关注下高考就好快到啦。咁啊，年日嚟啦，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啲引热嘅热词啦。咁啊，同时啦，一则见到叫做广东夏季高考用 AI 批卷嘅说法喺网上面流传。咁啊，睇翻咁啊，喺广东省考试院就了解到啦。啊，用 AI 改试卷呢个系不实嘅传言。啊，都系人手改噶啦。睇翻喺琴日嘅下昼1:44啦。咁啊，睇翻时间方面，讲到系广东电网嘅啲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系创咗新高啊！咁热都要开空调系咪？嗱，去到1.6593亿千瓦嘅，同比增长咗0.61%。咁啊，同旧年首次嘅峰值出现时间比咧，系提前咗2个月嘅。咁目前咧，广东电力嘅供应系平稳有序。今日时分，华南理工大学发布了2026年嘅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嘅。咁啊，明确今年面向全国招生总规模咧系7230人，比旧年加咗150人。咁啊，并将会系呢个普通类调整为40个招生专业类。咁啊，并且新增咗咧双院士领衔嘅呢个工科试验班嘅。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咁系喺琴日嘅时间完成咗为期12日嘅呢个试航任务，并且系靠港噶啦。爱达花城号会计划喺今年嘅11月会交付运营，咁啊交付之后咧，将会由广州南沙国际。

0: 邮轮武港开启首航季。关注一下深圳方面，昨天的时间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就开幕了。这次的金博会是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一个主题的。首日一系列的重磅的成果集中发布，涵盖了由资本赋能、支付便利，再到这个科技保险、深港联动是完整创新的链条。关注广州，近期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推出了这个打的预估，这个打的费都有得预估的咩？咁系嘅，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小程序，你只要输入起点、终点，就可以快速咁样预算巡游到出租车的一个预估的费用。不过如果是打车的话，几多都要俾嘅啦，系咪？今日嘅时间针对系长江呢、这个轻纺城火灾嘅情况啦，咁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布最新嘅情况通报讲到啦，喺琴日嘅下昼4点，咁海珠区长江纺织城火灾已经系彻底咁扑灭咗啦。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继续醒神快报。新华社5月27号昨天的报道，国务院成立这个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还有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以及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的刘神谷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这个瓦斯爆炸事故是进行调查的。关注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就在近日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会在27号晚完成第二次的这个全系统综合演练，今天搞定了，全面是检验是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和协同配合以及是应急保障等等的能力。来自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提醒，提醒大家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这个是国境外学历的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都不在认证范围的。中心采取的这个疫情期间特殊从这个认证规则是针对疫情影响被迫是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是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的范围。近期啊，即系充满心机嘅呢啲咁嘅商标咧，即系受热议啦，系真系离谱。嗱，啲商家就将呢个标商标标识系伪装成为产品特征，通过虚假宣传等呢啲方式，令到消费者真系陷入咗呢个陷阱啦。咁喺2025年以嚟咧，累计已经有系3351件嘅呢个类似商标被宣告无效。咁亦都發現咗最部分啦，近期宣布無效嘅商標商品，仍然喺線上線下銷售，各位消費者要碌大隻眼去睇啦。

嗱，真有网传话，诶，有个男子喺飞机度起飞之后咧，试图系拉开呢个应急舱门啦，咁大件事咁样。喺琴日啦，咁啊，南苏系瑞利航空回应就话啦，嗱，呢个旅客试图咧系触碰应急舱门，咁啊，乘务员、安全员第一时间就阻止咗佢啦。涉事嘅旅客咧已经系被移交到呢个机场公安机关处理，咁啊，事件咧系未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嘅，但系都系只好险啊！在昨天的时间，香港国际机场全新2号客运大楼，讲的是 T2 离港设

0: 资投入到服务啦。咁啊，离港程序首日运作顺畅，咁啊，离港设施开始运营之后咧，咁啊，预计前12个月可以处理大概800万人次嘅呢个游客。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0: 各位，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政协之声。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政协之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强调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向上看看，体现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全局大势的政治自觉，向下看看，彰显扎根人民群众、求真务实的初心坚守。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时常叩问初心，检视言行，在向上看看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向下看看中厚植为民情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向上看看，看的是方向，是大局，是党心，只有经常向上看看，才能明方向、识大局，看清标准和要求，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自觉把本地区和本部门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谋划和推进。只有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挑战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切实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向下看看，看的是民心、是实情、是根基。只有经常向下看看，才能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看似琐碎的民生小事中读懂民心大事，才能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千头万绪的现象背后看透实情，把握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说到底就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如果眼睛只往上盯而忽视向下看看，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淖。事实上，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如果脱离本地区和本部门实际，对群众极难筹判、麻木无感，再好的政策都会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地落实。反之，如果只向下看看而不向上看看，对下负责就容易变成本位主义，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小算盘。由于对党中央大政方针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工作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正确政绩观正是在向上看看与向下看看的统一中形成的。只有吃透党中央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量和长远谋划，才能找准指导工作的纲。只有坚持向下看看，深入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诉求，才能找到落实党中央精神的目，做到纲举目张，干事创业，才能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需要党员干部既胸怀大局又脚踏实地，自觉校准思想罗盘，拉满行动弓弦，在向上看看中坚定信仰，把准方向，在向下看看中厚植情怀，汲取力量，将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把基层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升华为完善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当好让党中央放心的明白人，让人民群众信任的贴心人，把实业绩、真政绩写进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写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4: 5月19日，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对2025年重点提案关于推进东部城区产业一体化，打造肇庆新质生产力主阵地的系列提案开展回头看督办调研活动，旨在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真正落到地上。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调研。 再回头看调研现场，调研组考察了广东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林顿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委员们一路看，一路听，一路问，一路议，直观地感受东部城区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变化，见证政协提案从建议到实践的转变。在提案督办回头看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局等承办单位关于提案办理及成果转化情况的汇报，并结合调研所见所闻，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委员们对该提案办理成效进行现场民主评议，满意率 100%。 会议认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把握重点提案督办的现实意义，聚焦办理措施、办理进度和实际成效。各承办单位要认真研究吸纳本次回头看中委员提出的建议，主动沟通，及时回应委员和企业的关切。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4: 近期，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率调研组先后赴海南省海口市、儋州市、省内深圳市，围绕利用海南封关机遇，提高我市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水平协商议题开展调研考察。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海口市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南海公证处、秀英区人民法院、儋州市海南奥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海南自贸港航运争议多元解分中心、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深圳市河套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等地考察，通过实地参观、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三地在进一步提升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水平、服务本地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调研组认为，三地在跨境投融资、国际争议解决等领域具备政策先行优势，在制度创新、法律服务机构建设、国际规则衔接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下一步，调研组将结合本地实际推进经验转化，把好经验、优做法融入调研报告中，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助力提升肇庆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水平，促进本地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4: 为切实推动县城防洪排涝能力提升，2026年3月至4月，怀集县政协紧扣县城防洪工程文昌闸坝项目建设，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先后多次深入现场调研、协商座谈、广泛宣传，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三月初，怀集县政协在调研中收到群众意见，对县城防洪情况十分关心。为深入了解防洪工程建设情况，稳定群众预期，怀集县政协多次组织政协委员赴文昌闸坝项目现场开展实地调研。委员们仔细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设计标准、施工难点及排涝覆盖范围，并与现场施工管理单位进行交流。3月20日，怀集县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议，邀请水利、城管、水文、气象、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政协委员面对面沟通。会上，委员们围绕工程进度、排涝能力、施工安全、信息发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各部门结合实际逐一回应。会后，形成关于县城防洪工程建设专题调研情况汇报，报送县委、县政府和相关工作部门。为提升公众知晓度，怀集县政协充分发挥委员联系广泛的优势，组织委员所在的自媒体机构联合县融媒体中心，共同策划制作文昌闸坝项目宣传资料，以图文、视频等形式生动呈现项目建成前后的效果对比，直观展示其在提升排涝能力、改善城市水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关宣传资料通过本地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广泛传播，有效增进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4月10日，怀集县政协再次组织部分委员到项目现场开展回头看调研，实地了解工程收尾及整改落实情况，并就后续运行管理、日常维护提出建议。4月22日，文昌闸坝工程如期完工，县城重点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此次专项民主监督，既体现了怀集县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也展现了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独特优势。通过调研、协商、宣传、跟踪闭环机制， 不仅推动了项目建设提速提质，也有效回

0: 了群众关切，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城市防洪工作的信心。下一步，怀集县政协将继续聚焦民生热点、难点问题，深化民主监督实践，推动更多惠民实事落地见效。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0: 以上是今天政协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高温天气的8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祈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从室外回到室内不要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是尽量避开在上午10:00至下午4:00这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的要出行的话，就要补充足够的水分。第四方面，就是注意高温天气的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是补充充足的睡眠了，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细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的。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应该马上休息，饮啲清凉嘅水降温，病情严重嘅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噶。好啦，以上时间介绍嘅咧就系高温天气嘅8注意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0: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5: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6: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7: 早晨各位，继续回来早安水庆本天派的时间，亦都欢迎你可以关注听水庆的视频后来的直播间。欢迎 Holiday， 欢迎小蔡，欢迎宁静志远和 iWitch， 欢迎各位。欢迎同你首先关注一下财经方面呢。在昨日的时间讲到是储存芯片巨头长音科技的这个科创板 IPO 获得上交所上市委员会的这个通过了。亦都市场预期凭借这个强劲的盈利表现和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它的市值有望是冲击20,000亿元到30,000亿元的。而在昨天時間，小米旗下的咁啊，呢個係咪姆大模型團隊亦都係公告話啦，對 V2.5 系列嘅模型 API 進行咗永久性嘅降價，咁啊最高幅度降幅去到99%啊，即係唔再區分上下文窗口嘅長度啦。咁喺同一昨天時間，社交平台有消息就話啦，美團產品剛將會係裁員近50%。咁啊，亦都對此咧喺呢個美團相關了解到就話呢個係不實嘅消息嚟嘅。問題方面，關注到昨晚嘅時間，咁啊粵 BA 常規賽第15輪嘅5場比賽會喺5地同步咁樣開波。 其中深圳队主场是以99-98一分险胜之前八连胜的东莞队，终结了对手全胜的神话，亦都反超登顶是东区的榜首。同样昨日2026年的全国跳水冠军赛，就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这个跳水管道迎来了第五个比赛日，代表广东出战的奥运冠军陈艺文凭借着稳定发挥，以378.95分的成绩是拿得了女子的三米跳板冠军的。另外关注到下，中国移动 MIGO 公司27号正式咁官宣啦，会同系呢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达成合作，成为咗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
8: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聚焦肇庆。

0: 再招小庆翻嚟关注更多小庆本土嘅资讯。嗱，近日广东软域经济研究同系发展促进会咁啊，发布咗2026广东软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研究报告，咁啊，公布最新广东软域经济综合发展嘅一个排名嘅名单。呢份报告显示咗啦，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咧，西会市系位列广东软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嘅第二位。咁喺发展活力指数同埋发展潜力指数方面咧，都系排紧第三嘅。嗱，据了解啦，咁啊呢项嘅机构啊成立以嚟系编制第十部广东软域经济嘅年度报告。嗱，报告紧密咁对接到广东省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嘅战略部署，首次系增设夜间经济活跃度，同埋系呢个科技创新主体培育，以及系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生态宜居水平等等特色嘅评估指标嘅。咁啊，系统咁样展现咗啦，吓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啊，全省软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嘅呢个阶段性显著嘅成果。咁呢个课题组亦都系立足经济嘅规模啊、产业嘅质效同埋系内生动力、创新潜力，以及就系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呢六大嘅维度，对全省软域经济综合发展力进行咗科学嘅评估同埋系统嘅预测，具体化咁量化咗咧各县市嘅一个发展实力指数。咁啊，发展活力指数同埋系发展潜力指数嘅，并且系据住呢个指数咧进行咗系加权嘅整合，最终形成咗全省嘅软域经济综合发展力指数。咁啊，四会市连续两年咧系入选咗呢个系呢个赛迪软域经济八强软榜噶啦。咁啊，2025年嘅咧，当时系排紧85位嘅。咁啊，相比于2024年嘅话咧，亦都提升咗两位。咁啊，再關注到啦，2025年四會全域啊，包括大旺街道咧完成嘅呢個地區生產總值去到838.8亿元，咁啊排去到2025年嘅呢個新型工業化標竿院同埋新能源汽車啊、新型儲蓄、電子信息等呢個兩新一電產業增速去到係10%以上嘅。咁啊，四會入選廣東省首批15个呢個縣城為重要載體嘅新型城鎮化試點名單。咁而喺廣東省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研究報告2025當中咧，排名都好前啊，綜合指數係排緊全省嘅第二位。咁所以以上嘅榜單咧，唔單止係對四會係呢個實施推進八千萬工程嘅肯定，亦都係展現咗四會喺全省軟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呢個浪潮當中佢堅定嘅底氣。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邊嘅新聞事件，每日早上聽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關嘅生活資訊。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早晨，早晨，各位，明宇打咗个招呼吓，系啊，指名道姓咁同你打个招呼。你欢迎继续 Rich 支持我哋，系啦，各位早上时分继续关注爱上929嘅早安肇庆，关注本土嘅更多资讯。
1: 早安肇庆。
0: 关注一下，是日前25号啦，为期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咁啊圆满落幕啦啊！呢届嘅展会咧，肇庆展馆亦都好多威水嘢喎吓，以科技赋能文化，以互动传播魅力，接待客商同埋观众超过50,000人次，亦都实现订单同埋口碑双丰收嘅，进一步嚟推动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咁啊，据了解，睇翻呢次嘅文博会咧，汇聚咗全球有65个国家同埋地区，有6,312家机构展出超过120,000件嘅文化精品，创新打造咗系跨境电商专区，系首次 APEC 经济体展区，仲有

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嘅。咁啊，肇庆展馆咧系立足本土文化文物同埋系创新嘅优势，打造咗多元嘅展示场景，全方位呈现系城市文化底蕴同埋系产业嘅活力。咁肇庆嘅展馆集中展示咗系咩咧？吓，端砚、玉器、啊广府金绣等等呢啲非遗产品，同步咧亦都展出咗系星博尔咖啡啦，仲有系呢个竹心茶等本土嘅特产，咁啊亦都直观咁样呈现住肇庆特色产业嘅成果。咁睇翻現場咧，仲推出咗呢個德慶龍舞賜福包公文化主題嘅 MPC 巡遊活動啊，沉浸式咁樣互動，咁啊令到觀眾近距離可以體驗到呢個肇慶傳統民族風情。咁展館咧仲聯動上一個粵劇表演啦、啊新疆歌舞啦等等呢啲文藝節目嘅，咁啊呈現咗多元文化嘅碰撞交融，亦都彰顯住肇慶文化嘅開放包容性嘅。咁睇翻深耕肇庆文创领域嘅企业啦，亦都喺呢一次嘅展会上面丰收啊吓，咁啊部分嘅企业亦都表达就话啦，嗱呢次嘅展会变化好大，展品比往年更丰富，品类就更齐全，尤其咧系呢个科技类文创嘅展示系有咗明显嘅提升嘅。咁同步同时啦，肇庆丰富嘅展品同埋创新嘅体验形式，赢得咗好多客商嘅认可。嚟自厦门嘅客商啊就话啦，哇呢次系佢连续第三年關注肇慶展區啦，啊老 fans 嚟噶啦。佢話今年嘅呢個沉浸式互動體驗咧，令佢印象更加深刻。咁啊，新疆文博會18年啦，肇慶始終係堅持係以呢個為橋梁啦，推動傳統文創嘅一個創新性嘅發展。咁啊，文化產業不斷咁樣迭代升級嘅。呢一屆嘅展會，肇慶企業聚焦住有數字文創、非遺衍生品等等嘅領域。主動係對接灣區資源，積極拓展市場，咁啊搶訂單。咁啊，除咗現場超過200万元嘅呢個成交額之外啦，肇慶企業同海內外嘅客商達成多項嘅合作意向，咁啊涵蓋住有文創開發啦、產品經銷啦、文化交流等等多個領域嘅，為肇慶嘅文化產業係注入咗強勁動能啦。文博会是肇庆走向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肇庆会持续是深挖文化资源，推动非遗和现代设计、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更多的优质文创产品是链接湾区，辐射全国，给肇庆的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多的光彩。

0: 有没有加我呢首兜圈啊？多谢你时刻陪住我哋兜兜圈，亦都多谢各位时刻锁定929陪我哋听听歌，讲讲故事，听听更多嘅新闻资讯内容。阿明月就话啦，哇，每日都会通过收音机收听929嘅，咁啊，今日咧佢就通过咗呢个视频号嚟到直播间打招呼，多谢你用唔同嘅方式陪住我哋一齐感受更多嘅精彩啊！唔好错过每一个时刻。佢话休息日都要系我哋全天由一年365日节目都会 keep 住播放嘅咁样。佢话想点首红色跑车系咪？冇手抖啲咁，有冇第二首顶替咧？咁啊，多谢你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各位喺直播间度留言互动。各位除咗条频 FM 929之外，真系仲可以通过咧呢个听肇庆嘅视频嚟到直播间嘅。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早安肇庆，
6: 聚焦肇庆。

好啦，咁啊，明月都换咗首歌系咪？哦，稍后会点俾你听啊？但系而家呢个时间一齐先聚焦肇庆，关注下本土资讯先。嗱，近日肇庆高新区组织开展全国系呢个全域嘅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咁啊，目的就系从源头上面清除呢个蚊虫滋生隐患，同埋有效系防范登革热、饥荒、肯亚热等等呢个夏季蚊媒传染病嘅呢个传播风险，切实嚟保障啊辖区嘅群众身体健康嘅。咁啊，当前咧系高温多雨天气频发啦，吓呢个蚊虫系进入到快速嘅呢个繁殖期，亦都系呢个蚊媒病防控的关键节点来的。这一次的行动是聚焦重点区域和薄弱的环节，来坚持全域的覆盖，重点攻坚，和是围绕着居民的小区、学校、企业、还有工地、市场、医疗机构、公园等等这七大的领域。咁啊，对系睇翻高新区内嘅系龙光龙湖小区啊，同埋肇庆市嘅呢个龙通外国语学校啊，金三光肇庆嘅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仲有香港市场等等11个重点场所，系展开咗地毡式无死角嘅呢个环境整治。咁喺成个整治过程度吓，各部门系协调联动啦，咁啊充分发挥住呢个干部职工、物业人员、志愿者多方嘅力量，针对积存嘅垃圾、卫生死角、低洼积水呢啲蚊虫容易滋生嘅呢啲地方，进行精细化咁去清理，彻底铲除啦呢个病毒生物嘅一个源头，咁形成全民参与系共治共享嘅一个良好局面嘅。咁而类似亦都讲到啦，呢一次嘅集中行动啦，有效咁改善咗重点区域嘅环境卫生面貌啊，系消除咗一批嘅呢个蚊媒滋生嘅隐患，亦都大幅咁降低登革热、饥荒、肯亚热传播嘅风险，进一步嚟打实咗全区夏季蚊媒病嘅防控工作基础。咁而喺下一步吓，高新区会持续咁样巩固整治嘅成效，咁啊健全常态化、咁啊长效化嘅呢个防控机制。一方面系加大宣传引导啦，咁啊普及呢个防蚊灭蚊嘅知识，动员群众一齐自觉咁样清理家居环境嘅积水。喺另一方面咧，常态化咁样开展系隐患排查同埋系动态清零嘅。咁持之以恒嚟揸实揸细各项嘅工作，全力嚟保障群众嘅健康，营造更整洁、安全、宜居嘅城市环境俾到大家。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當然仲有羅大佑的呢首《戀曲1990》啦，咁啊亦都會稍後播出嘅，咁啊亦都歡迎力撐支持各位嘅朋友咁。早上時分，我再次提提你啦，現時錄得室外嘅温度咧已經係過咗3字頭啦，注意各位係防暑降温啊！

迎系伟根，欢迎 LH 同埋明宇喺直播间嘅。咁啱先有老友问到话，喂，即系而家929咧吓，直落到几点嘅咧？咁我哋早上6点到傍晚，目前都系傍晚嘅12点，全天候18个钟头陪住你噶。咁當然啦，咁啊睇翻目前咧，我哋聽肇慶嘅呢個視頻號咧，咁係會轉播兩邊嘅內容嘅，929、949都有嘅。咁啊各位關注聽肇慶嘅視頻號啦，間中有調頻，我哋兩個頻道啦都可以聽到見到更多精彩嘅內容啊。咁啊呢首戀曲1999送俾明月嘅呢位老友，咁啊嚟到節目嘅尾聲。而家同你关注一下，提提你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嚟自广东气象部门嘅预测，今日嘅时间紧要吓，持续受到呢个系副热带高压嘅控制。广东大部分嘅市县高温炎热天气会继续噶。咁啊，由今日嘅傍晚到30号嘅时分，粤北南部市县先后会有明显嘅雷雨出现。所以提提各位老友记啦，广东天气持续系热，要注意防暑防晒。咁而目前系9点前嘅时分，咁啊睇翻肇庆室外嘅温度啦，已经系同一个钟比有所提高，啊啱啱突破去到30度，提醒你今日肇庆系晴转多云，温度介乎于系26到35摄氏度之间。各位今日嘅早安肇庆到呢度告一段落，再次多谢你嘅支持，听日再倾过啦。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0: 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皮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水利工作与城市建设、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联系起来，协同推进，办好各项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张爱军强调，要弘扬地方管水、治水、护水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探索三治三防三保障系统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等各项工作，走好水利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筑牢水安全防线，聚焦我市水利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完善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工作，织密群防群治防线，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要厚植水生态本底，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美景。要优化水环境质量，聚焦群众关心的水环境问题，全力攻坚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落细落实河湖长治，打通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要激发水经济动能，立足肇庆水资源禀赋，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水利项目，培育发展内河航运、涉水文旅、智慧农业等业态，推动水利与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文化馆正式启幕，向远道而来的巴阿达卡兰达泽大使、刘俊洲先生后人及亲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100多年前，肇庆先贤刘俊洲先生远赴格鲁吉亚，培育出享誉世界的刘茶，用匠心让中国茶香飘遍黑海之畔，以善意搭建起中格民心相通的桥梁。此次启幕的文化馆以刘俊洲之名而建，是肇庆助力中格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肇庆与格鲁吉亚在文旅、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携手续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巴阿达卡兰达则说，5月26日正是格鲁吉亚独立日，在格鲁吉亚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们齐聚刘俊洲先生故乡肇庆端州，共同见证这座专为刘俊洲先生设立的文化馆落成启幕，一起庆贺格鲁吉亚与中国关系再添友谊与合作的崭新里程碑。活动宣读了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主席祖拉巴达拉泽贺信，并举行捐赠仪式。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向文化馆捐赠刘俊洲家族成员著作书籍等。据了解，刘俊洲先生是格鲁吉亚乃至历史上整个沙俄地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被誉为高加索的中国茶王。100多年来，刘俊洲先生及其

0: 家族以茶为桥，为万里茶道的繁荣、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启幕的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以刘俊周先生种茶故事为主线，引入格鲁吉亚传统特色文化元素，打造集葡萄酒品鉴、茶书吧、互动沉浸式展览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文化馆将与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之滨由刘氏故居改建而成的刘俊周先生格鲁吉亚茶博物馆遥相辉映，共同构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以同一人物和茶叶为主题的跨国双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在市第六中学，徐小雄实地查看考点布置、安全保卫及高考保障等情况，听取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汇报，并走进高三年级教室，与高三教师、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勉励大家科学备考、劳逸结合、精准查漏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力争交出优异答卷，实现人生梦想。徐小雄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一要严守保密纪律，认真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二要强化考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三要优化考试环境，强化公安、交通、教育、应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四要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支持一线教师和考生，确保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战高考。徐小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将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以优质校风教风引领肇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单改双提制升级，成为带动产业连通民心的暖心路。在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昔日的农村公路仅是 3.5 米宽的狭窄车道，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卡住了村庄发展的脖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当地村民得知该路段已被纳入政府单改双规划后，主动让地，踊跃捐款，把改善家园的愿望转化为集体行动。村民韦楚明：
2: 有这个项目，村民马上好积极响应，你涉及山，个人的山下和地下都主动捐赠出来，无偿奉献出来，而且每家每户都捐款。
0: 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3: 土地都是村民无偿提供，青苗也没有索取我们任何补偿，全村1200人共同捐资40万元。
0: 丰开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经深入调研后，将该段道路优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莲都镇积极履行属地责任，把东安村道路拓宽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来抓。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高质量完工，这条 3.5 米的堵心路涅槃重生为6米宽的暖心路。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3: 现在路宽了，村民出行更安全，农产品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股干劲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把产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0: 据统计，2025年丰开县已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单改双451.05公里。今年单改双工程计划对丰开县17个通建

0: 至村路段进行拓宽升级，总里程 55.193 公里，目前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路基和路面分别为 53.829 公里、49.859 公里，一条条畅通的村道正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的试金石。在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一条淤塞的灌溉渠，仅用半个月便全线贯通，堵新渠，摇身变为民心渠，成为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离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了堵心渠。面对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上毛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2: 项目启动初期，我们首先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全面摸清各村小组灌溉渠的破损、淤塞情况，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在立项环节，我们结合各村实际需求，整合涉农基金和村集体收益，优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离坑村主灌溉渠问题。
0: 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委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与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优先对离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村民宋博：
3: 依家水渠修好咗，唔单止省咗抗旱嘅成本，灌溉又及时咗，蔬菜嗰啲产量咁又提高嘅，而家一年一亩多收成分2000蚊咁啦。而且最近又冇嗰因为水闹个矛盾，邻里之间咧更加和睦。
0: 在项目建设中，村两委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与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2: 只有真扎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感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从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日前在四川落下帷幕。在女子街式项目中，来自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玲以 152.16 分的总成绩排名第二，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山忍盛花期，八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0: 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429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26日，德庆县在县文化公园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科普集市活动，进一步推动德庆县科普事业发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德庆县科协、团县委、德庆县工信局等多家单位集中设摊，开展科普宣传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围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多个领域，向市民普及相关知识与政策法规，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普知识。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开展各类科普活动，让科学知识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创新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近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全网，5月25日、26日，德庆县宣传文化系统组织收看该影片并举行观影分享会，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传承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推动德庆县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5月25日晚，县委宣传部、德庆县文广旅体局、德庆县融媒体中心的干部职工来到影院一起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侨批家书为核心线索，细腻讲述了海外侨胞远赴他乡、艰苦打拼、坚守信义、心系桑梓的动人故事。片中真挚的乡土情怀、厚重的家国大义，深深触动了在场观影的干部职工。在观影分享会上，大家纷纷谈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并且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围绕立足德庆实际，讲好岭南故事主题，结合德庆县的龙母文化、孔子文化等内容，畅谈了观影启示。大家纷纷表示要借鉴学习，吸取影片创作经验，提升本土文化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要立足德庆实际，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非遗、民俗等特色文化内涵。要守正创新，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德庆文化事业繁荣注入新活力。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云，首推非遗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系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嘅温情味道。四会嘅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嘅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4: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5: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3: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6: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7: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8: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9: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

0: 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0: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2: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37，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生活，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接下来半小时我们将共同来看湾区动态。装好五个家五个制造，广东加快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开局起步十五五。再关注高考，广东的高考生创业者和科研人员这场发布会提到了你，稍后我们来看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日前开局起步十五五广东专场的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那这里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以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走在前列为主题，来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并回答记者的提问。省的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应该怎么建？在这个发布会上呢，解读的信号是这样的，广东将会按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要求，结合建设制造强省的战略目标，突出装好五个家和五个制造。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一是先进制造加物质科学，也就是高端制造，那么这解决的是制造过程当中和产品持续高端化的问题。物质科学的发展呢，使得产品的生产制造的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升级，广东将会持续推动制造的过程更精细更精巧更柔韧更耐用更敏捷，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第二个呢是先进制造加信息科学，也就是智能制造，这解决的是智能化的问题，广东要加快推动广大企业上网用云赋能复制，那么加快推进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的应用，实现生产制造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是先进制造加环境科学，也就是绿色制造，这里解决的是绿色化的问题，不仅包括减污治污，更要推动降碳低碳和零碳发展，提高生产制造的绿色化水平，同时提供更多绿色产品和服务。那么第四个就是先进制造加生命科学，也就是生物制造，大力推动制造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深度融合，积极拓展生物制造加医药、生物制造加化工、生物制造加农业等场景的应用，产出更多的生物基材料、生物医药、生物能源以及更多的生物制造产品。第五个我们来看是先进制造加服务业，也就是服务型的制造，那么这里解决的是融合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促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加快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服务和服务业的制造化，引导更多制造企业发展成为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提升广大企业和产业体系的整体效能和竞争力。同样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呢，提到了关于高考的本科招生、具身智能、粤港澳科技创新、广东制造等热点话题，这些领域未来五年广东怎么干，我们早间呢一起来画画重点。广东省的十五规划纲要的新闻发布会当中提到了营商环境的建设本质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好的营商环

环境就是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就是竞争力和生产力。有了好的营商环境，才会聚集起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创业者、创新者、就业者、投资者，才会形成巨大的产业和经济发展规模。再来看这几个关键词，广东将持续迭代更新，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这里面提到的也是营商环境。那第一是审批备案事项，努力做到最少，能取消的都取消。第二个是政务服务速度，要努力做到最快。那这里重点提到了，能马上办的都马上办，能不见面的都不见面，能网上办的都网上办。第三个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政策标准和事项办理的过程结果要公开透明，努力使企业和个人随时能够了解掌握相关的情况。我们再看这一个，打铁还需自身硬，好货才能引客来。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农业品，都要加强质量标准品牌建设，使更多的广东产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里提到了要充分发挥广东的产业创新优势，使出口的老三样能够持续换新，新三样加快做大，并不断推出更多的新新三样的产品。那么这里提到了这个高等教育，重点推进新一轮的高等教育的冲补强提升计划，实施高等教育迎风计划，打造一批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高职院校，将推动高校挖潜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招生规模，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大风。另外呢，这一点我们也比较关注，就是加大力度做好科研规划衔接和机制的对接，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的要素跨境高校流动和区域融通，提升科研人员跨境往来的便利化，加大科研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那么这里提到更好发挥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的作用，在海关监管、要素跨境流动、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突破性的举措，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地市跟港澳共建特色合作平台，不断去拓展经济合作的空间。广东将以应用为核心，进一步强化算力模型、数据等基础支撑，抢抓具身智能发展先机，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先行省份和产业创新高地，热诚邀请大家来广东发展，共享智能经济的新机遇。重点培育一批承载岭南文化基因、彰显现代化制造品质、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广东制造的标杆品牌，推动实现品牌价值与产业能级同步提升。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越听乐看越精彩，
4: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有大范围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是已经在27号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蔷薇是昨天11时中心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大概是18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8级，达到热带风暴的强度。那么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以及转北偏西方向来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的洋面靠近。那么它会给广东的高温降降火，还是火上浇油呢？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消息，蔷薇大概率对广东陆地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蔷薇的存续可能会影响今天傍晚起广东转雨的水汽供应。如果蔷薇强势发展，卷入更多的水呢，水汽则广东的水汽含量会减少，30号前后雷雨的范围可能性减少。那在未来几天呢，广东继续会受到副高的控制，闷热依然是天气主调呢，部分的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高温之外呢，还要需要注意雨水了，因为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粤北和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是伴有局地8级左右短时的大风天气。我们来看今天白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的西北市县是多云到晴，午后是有分散的雷阵雨，其余的市县是晴到多云为主。最高的气温，湛江、茂名、珠三角和粤北南部的市县呢是35到38度，其余的市县是32到35度。今天傍晚到29号，韶关、河源、梅州、粤东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其余的市县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的气温粤北、粤东市县是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市县是34到36度。气象部门提醒了，广东持续有高温炎热的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呢，还需要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这个天气呢，我们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当心伤脑了。因为水呢，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一旦饮水不足，身体将会面临多重的风险，是第一个，偷走大脑的记忆力，因为大脑组织的含水量百分比约为75%，如果水摄入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脑的认知和能力，可能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记忆力受损，显著增加认知障碍风险。长期偷水呢，还可能推高了阿尔默茨海默病的患病的概率了。另外呢，泌尿系统也怕渴了，因为饮水量不足的时候可能降低身体的活动能力，尿量减少，而且尿液会变得浓缩，增加肾结石和慢性肾病以及尿路感染等发病的风险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慢性病的催化剂了，饮水不足呢，血液粘稠度会增加，影响血液循环，也可能会引发代谢紊乱，加重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中风的风险了。这里呢，需要提醒朋友们，这些饮水的误区不要信。是这样的，每天喝4升以上水能够排毒。我们来看解释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提到，他说喝水不是越多越好，短时间内喝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什么呢？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温和的气候下，成年女性每天饮水是1500毫升，男性每天饮水是1700毫升。还有啊，不渴就不用喝水。那么这个误区呢，是很多人都习惯了口渴才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其实当大家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呢，这意味着体内已经处于在缺水的状态。所以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者是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下的人们呢，还应该大量的饮水，适当的补充盐分。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零糖饮料可以当水喝，但零糖呢，并不等于健康没有负担。有研究表明，大量摄入代糖或者是甜味剂，比如说阿斯巴甜、木糖醇、麦芽糖或者是这个赤藓糖醇等等，也可能增加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了。
好的，大范围的闷热天气上线了，记得您及时。

补水了，少量多次，温水为宜，大量出汗，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然度夏，从喝对每一杯水开始吧。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9:56，这一时段的玩趣生活暂时就到这里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10点钟是929关注，我们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尊崇军人，爱军属，勇军优属，勇正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10:07，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我们周四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了。此时此刻的您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是的，早间的时间我们为大家关注的是肇庆多项的民生工程相继完工了，那就是在最近呢，老街亮灯换新，渠道清淤疏通，便民的充电桩落地，这一件件的民生实事是看得见摸得着，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又被拉上来了。
4: 那首先咱们来说到的是高腰区的这个城区的亮新灯，老街换新颜。那么近日呢，高腰区南岸街道的南亭路还有广兴路的步行街亮化工程是正式亮灯，全长约1.5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既提升了街区的颜值，又聚拢了浓浓的烟火气，成为了市民休闲消费的亮丽去处。
3: 是的，那步入到南亭路的美食街呀，暖黄色的路灯和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为整条美食街勾勒出层次分明的这种夜间的景色。
4: 那经营餐饮啊十余载的这个杜女士就表示啊，她亲眼见证了南亭路的不断蜕变，日渐繁华。街区灯光改造完成之后呢，街景也是焕然一新，借助金沙滩等周边的景点这个客流优势啊，还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消费，有效地带动了沿街商铺的发展了。
3: 是的，与南亭路热闹的喧嚣相比呢，一路之隔的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的静谧雅致的风景。
4: 那么这条长约500米的街道呢，也是完成了外立面的提质改造，在射灯的映衬下是轮廓分明，各式特色的墙体招牌是格外的亮眼。那么中国肉桂之乡等富有高腰特色的标语在灯光下也是别有一番的韵味。
3: 据了解呢，这次亮化工程呢是南亭路和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在逐步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蜕变。在这里呢，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夜空，更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机。
4: 咱们再来看啊，这个四惠近年来呢，四惠市是持续聚焦沟渠淤堵，还有排水不畅、雨天内涝等等涉水的难题，全力打通民生排水的脉络。那么截至目前呢，四惠已完成了12个镇街共1072条的排灌渠的这个渠道的清淤，总长是1708.1公里，清淤的方量呢是约947.5万立方米。
3: 我们接着来看，据了解呢，四惠市的水利局通过实地的摸排，分段的施工，彻底的疏通多个镇街的排水堵点，提升行洪排涝的能力，改善田间灌排的条件，同时持续优化和美化沟渠沿线的环境，切实解决群众家门口积水淤堵的难题，获得群众的广泛点赞。
4: 咱们再来看丰开呀，近日丰开县的这个江滨公园的电动自行车电的充电设施也是投入了使用。那么本次共增设60个公共充电的车位，进一步满足了市民日常出行的这个充电的需求，也让便民服务落到实处了。
3: 是的，这次充电的设施充分利用了江滨公园的现有的公共停车区域的布局，能够满足广大市民的电动自行车便捷充电的实际的需要。
4: 那么充电设备安全稳定，贴心实用，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休闲游玩，市民呢都能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安全的充电服务，有效地解决了电动自行车出行充电不便的难题。
3: 我们看这一项项的民生工程落地见效，

0: 门口的变化是有目共睡的。那么接下来呢，赵鑫将会继续办好民生实事，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舒心。好的，那民生方面我们就为大家关注到这儿了。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
1: 对，
0: 因为
1: 要发钱了嘛，
0: 要发钱了。
1: 对，
0: 现在呢，广东全省已经正式入夏了，所以接下来会越来越热。这几天大家都感叹啊，这天气太热了，
1: 这个才五月份啊，
0: 是的，
1: 已经热成这个样子了。
0: 这个下个月开始，广东的高温津贴将会连续发五个月，也就是从六月份到十月期间，符合条件的每人每月可在除了工资之外，领三百块，
1: 再领三百块。那咱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这个高温津贴啊？这个高温津贴呢，是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依法享受的岗位津贴。
0: 是的，那么说高温作业它究竟是什么概念？劳动者从事露天的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的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不含33度的，统称是高温作业。
1: 那么谁可以享受这个高温津贴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在每年的六到十月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每年的六月至十月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作的，都应当按照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的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那么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在工资清单中列明具体项目以及数额。
1: 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按照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每年的六到十月期间呢，参照广东省有关规定，向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劳动者，如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等，来发放高温津贴。
0: 好了，那么广东省高温津贴发放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广东省高温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月300元，如果是按照规定需要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每人每天是 13.8 元。
1: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高温津贴几时发，如何发呢？用人单位呢，应当在每年的6到10月按月向高温作业人员发放高温津贴，并在工资清单当中去列明具体的项目及数额。
0: 是的，那有朋友说这个，那有时候下雨呢，天气凉爽还有高温津贴吗？这个呀，是不以天气来决定的。高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取决于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是否为室外露天，以及工作场所具体的环境温度，那么与当月是否有高温日等因素无关。简单的来说呢，用人单位未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即便当天是没有高温的，天天下雨，也应该按照法定标准发放高温津贴。
1: 那咱们还有的朋友就想问啊，这个上夜班坐办公室的有高温津贴呢？首先呢，这个领取高温津贴与上白班还是夜班是无关的。那么根据规定呢，只要用人单位安排了高温作业，劳动者就可依法享受高温津贴。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如果办公室温度没有办法降到33度以下了，坐办公室的职工也可以享受高温津贴。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室内工作场所尽管安装并开了空调，但是温度还是高于33度的，企业也一样要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那还有的朋友会好奇啊，这个高温津贴需要纳税吗？答案是需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职务或者是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是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因此呢，企业发放的高温津贴以及防暑降温的这种费用，应当并入到职工个人的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0: 是的，那一旦是休假了，我这个扣不扣高温津贴呢？咱们来看广东省总工会第六部门关于印发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因下列情形之一未能正常出勤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者当月的实际出勤而且从事高温作业的天数来折算高温津贴。第一个是因事假 矿工未提供劳动的。第二个呢，是在医疗期因为工

0: 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期间，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产假、看护假、计划生育假等未提供劳动的。那么第三个情形就是劳动者其他个人原因呢，没有出勤从事高温作业的情形了，这些情况休假了是不需要领高温津贴的。
1: 那还有的朋友就说，那如果我们上一条说的成立的话，那么因高温天气停止作业的会扣工资吗？那么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法、劳动保护办法明确的规定啊，因这个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以下三种高温天气之下呢，劳动者可以停止工作或者调整工作时间。那么首先呢，就是日最高气温达到39度以上的当日呢，应停止的户外露天工作。那么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及以上至39度以下，是不含39度，全天的户外露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12时至16时应当暂停户外的露天工作。那么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至37度以下，不含37度，用人单位呢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是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是单位发了这个清凉饮料，可以不发高温津贴吗？答案是不可以。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法第14条规定，每年的6月到10月的高温天气期间呢，用人单位应当向从事露天工作和室内高温工作的劳动者免费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清凉饮料，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冲抵高温的津贴。
1: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高温津贴是不是就等于防暑降温费呢？其实呢，高温津贴是不等于防暑降温费的。简单来说，高温津贴工资性质是法定支付义务，那么防暑降温费呢是福利性质，无法定支付义务。
0: 是的，咱们接着来看符合条件的有没有拿到高温津贴呢？因为这个是从6月份开始哈，现在呢是5月28号，还有几天的时间。那么还有啊，公司发放清凉饮料、药物等等防暑物资冲抵高温津贴，有没有这种现象呢？如果您遇到以上这种现象了，可以拨打以下的号码进行举报。
1: 首先呢是12333，是劳动权益保障热线，还有12345是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及12351是广东省总工会服务职工热线。
0: 好的，那接下来的信息呢我们就提供给大家了。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永利潮头大湾区，关注一下大湾区动态。
1: 南的非遗刺绣，还有印尼的古法蜡染，以及泰国盲盒的潮玩，第22届文博会重磅推出了 APEC 经济体的展区，汇聚了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以文化搭桥、产业赋能，生动地展现2026 APEC 中国年的多元合作活力。
0: 接下来我们再回顾一下文博会首设的 APEC 展区。
2: 我的左手是醇香的越南咖啡，右手是中文合作出品的豆奶。来到本届深圳文博会全新上线的 APEC 经济体展区，18个 APEC 经济体齐聚一堂，尽情展示本土的特色文化，也纷纷抢抓商业机遇。来，一起去逛逛。
3: It is a very talented artist to make it with a picture of the flower of China. And also here the flower of Guangdong, Mo Minghua. And we bring the embroidery artist from Hanoi to be here in Shenzhen to fully express our support for the Shenzhen at the heart of APEC 33rd.
4: 我们摆非常多这个企业的名片还有产品，太多人了，后来每个人都拿一个，后来是名片都被拿光了。一些是投资人啊，就贸易商啊，还有这个合作伙伴。
2: 原来啊，这次不只是单向卖东西，是双向发链条。亚太文化产品正通过深圳这个窗口，既走进来也走出去。
5: 会介绍很多这些中国的这边的产品，介绍到我们国家的。比如说这边的科技类的产品，他们其实年轻人都是比较喜欢的。
2: 在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这边展示的不只是单个产品，而是服务能力，帮海外文化 IP 对接中国供应链，也帮中国非遗项目产品对接亚太市场落地渠道。
6: 从昨天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加了有50多个客户，希望通过文博会的平台呢，让我们的产品 可以面向其他更多的国家。
3: This year's epic will be held in

0: Shenzhen by attending this expo, it will also bring back a new product that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and bring benefit back to both Brunei and China.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亚太地区文化资源互通、产业对接与项目落地，实现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
2: 当下文化年产业呢已经成为了国际合作的柔性纽带，本届的文博会呢以 APEC 经济体展区为全新的支点，推动了亚太地区的文化资源的互通、产业对接与项目落地，实现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的跃升。文莱广西总商会的会长郑作亮就表示，展会也是体现了中国与文莱友好合作的这种持续深化，将双向挖掘中文两国的发展红利。
3: 是的，这里提到本届文博会的国际化的升级呢，不止于新增的特色展区，更是全方位深层次开放的体现，共吸引了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的展商线上线下参展，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名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会，拓宽中外文化商贸的流通渠道。
2: 2026 APEC 中国年恰逢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文博盛会既是文明互鉴的窗口，亦是开放协作的纽带，为亚太互通互联、互利共赢积蓄新的动能，注入新的活力。
3: 是的，那现在是10:23，接下来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跟大家去聚焦这个疲劳驾驶认定有了新的变化。那么从6月1号开始执行，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去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稍后回来我们共同关注。
2: 好的，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再见。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是北京时间10:30。
6: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全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深入开展，清溪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启动，从帮扶转向赋能，一批项目现场签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多部门联动聚焦居民小区、医疗机构、学校、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安全的城市环境。在肇庆惠康医院，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认真清扫落叶杂物，清理地面垃圾，做到不留卫生盲区。与此同时，专业消杀队伍就位作业，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杀灭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环境。在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爱国卫生行动也在火热开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有的对中心周边环境认真清扫，

0: 有的手持长柄垃圾夹，细致检视绿化带和路面散落垃圾杂物，专业消杀作业同样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清扫到消杀，一场覆盖全区的环境卫生整治正在持续推进。此次全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有效改善了重点区域的环境卫生面貌，消除了一批蚊媒滋生隐患，大幅降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疾病传播风险，进一步夯实了全区夏季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基础。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1: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镇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11个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了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0: 记者邓晨。
2: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共享健康家园。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0: 聚力百千万工程。5月26日上午，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在大望粮仓正式启动。与以往企业单向捐资捐物不同，本次活动推动社区与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涉及乡村美化、新能源、教育、文旅等多个领域。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在正龙社区、龙虎社区、一村社区同步开展。在大望粮仓，龙湖社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座谈会正式举行。会上播放了龙湖社区历史人文发展潜力专题片，并介绍了近年来村企联动工作成效。现场还为积极参与环境美化提升的40余家爱心企业代表颁发了感谢状和奖牌。在签约环节，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市微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与龙湖社区李塘村签订村企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将推进教育文化共建项目，在光伏产业、就业帮扶等方面开展合作。大望粮仓美学工坊艺术家代表还就乡村美学价值共创提出专业意见，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艺术感。肇庆市微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文婷：
3: 参与这个项目，我们觉得不只是做公益，更是实实在在投身到百千万工程里，希望能和李塘村一起成长，让绿色能源真正惠及村民，也期待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把大望建设做得更美更好。
0: 龙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喜鹏：
4: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我们百千万工程中来，加入到村企合作项目当中，有的企业参与乡村美化，还有的带来了光伏项目，我们也特别乐意看到这种现象，希望能通过企业的加入，把一件件实事落地，让社区的资源真正活起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来到龙湖社区东华村实地参观了该村的活化利用情况。东华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对闲置老屋进行改造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为龙湖社区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正龙社区，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新寨村改造成果，唯品会分享了一仓一村公益经验，并举行了一起书吧三方共建签约。在一村社区蒋家村，广东巨旺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社区签订合作协议。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5: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8: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

要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从六月一号开始啊，公共安全推荐性的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了。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那么原来啊，这个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这样的，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就是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去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了。
1: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看啊，有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会被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来通过一段音视频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下月一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如何认定呢？一起来了解。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

0: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咱们来看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疲劳驾驶是有风险的，这些案例呢也是敲响了这个安全的警钟。咱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案例，当驾驶人疲劳驾驶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视线的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的一些现象。那么如果仍勉强的去驾驶车辆，就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2: 是的，高速路上呢，一辆汽车因为驾驶员的疲劳驾驶撞上分道栏，那么汽车的驾驶员呢，因为长时间驾车没有及时的休息调整，持续疲劳驾驶会导致追尾事故的一些发生。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面呢，都是特别的触目惊心的。
1: 还有的驾驶员呢，因为驾驶疲劳打起了瞌睡，猛然惊醒的时候呢，他就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
2: 那么交警提醒了，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要牢记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呢，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继续来了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非常隐秘的小事儿，但是有可能牵扯会出现这种泄密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2: 是的，当今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的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无线窃听、微波窃听、激光窃听、手机窃听，保密科普的系列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的第二集《密从口出》，揭露层出不穷的窃听手段。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呀，我们也是要从一段音视频当中去了解一下这个身边的一些泄密的风险，密从口出。
3: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
1: 那通过这段音视频，其实咱们也知道，很多这个微小的我们可以去忽略不计的事情，都可能隐藏泄密的风险。
2: 是的，你看啊，上个世纪50年代，某国的特工就曾专门去开凿地下隧道来窃听他国的通信，时长超过1年。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这个窃听技术呢，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能够获取听筒的信息。
1: 那么电话监听呢，也是窃密者的手段之一。50多年之前呢，就有能够藏在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也是非常的方便。很快呢，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去窃听的这个苍蝇窃听器。
2: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的演进，这一类的昆虫间谍呢，还能被预设飞行的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的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的任务。
1: 还有一种名叫鲸豚的微波窃听器，形如蝌蚪，无需任何的电源，给它微波的脉冲就会工作起来，然后呢去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那么这件装置呢，也是被隐藏在国徽礼物当中，堂而皇之的挂在了大使的办公室里，竟然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2: 而这个激光窃听，咱们再说说，无需在目标的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它只需要将一束光打到硬物质或者是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以携带室内声波的震动信息。那么经过信号的接收、解密、解调和秘密，就是一览无余的。
1: 这个声波窃听啊，是通过远距离的这种定向的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呢可将这个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获取房间内的这个声音，并将信息呢是这个信号无线传输至远处的接收端。
2: 是的，我们再看一条空白的信息，能让手机变成间谍吗？2021年，境外的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了。它不但呢可以随意的去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和密码，还能够远程激活手机的麦克风进行监听。那么侵入方式极为的隐蔽，只需要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的信息就可以实现了。
1: 那么此外呢，一些智能的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以通过这个声波震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呢，即便是处于关机的状态，窃听者呢也能通过恶意软件去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2: 武汉大学教授孙永强建议，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我们看到底有哪些：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者规定的维修点的维修手机。
1: 咱们说到啊，其实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还有语音转文字小程序当中，窃听风险是同样不可小觑的。
2: 具有拍摄、接听和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到云端，去向难料了。
1: 那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链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的内置的麦克风就会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呢也被同步外传。
2: 我们再看语音转文字类的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但是涉密会议的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会将彻底失去自己的控制了。
1: 还有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去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等等。
2: 来自天津大学副教授陆明远建议，当从事或者进入到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时，一定要把手机留在安全区域。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千万不要带入到涉密的场所。
1: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泄密的这种坚实屏障了。
2: 好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暂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了，在安全的区域内使用手机，那不去购买和来历不明的这些设备。好的，这个订单飙升到500%了。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在互动环节呢是依然要跟大家说说比较感兴趣的部分了。又一爆款全球刷屏，
1: 这个爆款呢，相信很多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人呢、都喜欢，就是像这种故事非常的紧凑啊，这个爽点是比较密集的。咱们中国的微短剧啊，以惊人的速度漂洋过海，在全球手机屏幕上圈粉无数了。
2: 咱们来看看微短剧呢，已经成为中国视听行业耀眼的出海名片了。来自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共有31个中国应用的含港澳台下载量进入到全球 TOP100， 较2024年增加12个。那么其中啊，微短剧应用占比呢约占一半。今年第一季度呢，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就达到12.2万部，占比超过95%。
1: 那为什么微短剧行业的这个供给结构发生如此深刻的转变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了解一下。
4: 在上海一个写字楼里，一家 AI 短剧工作室的制片人朱爽正在和合作伙伴沟通进行中的项目。去年8月，他放弃了真人实拍短剧业务，开始开拓 AI 短剧新板块。
5: 20到30天的一个周期就可以完成，成本是原来的20%，这个其实是很惊人的。
4: 时间短，成本低，成为朱爽所在的工作室转入 AI 短剧赛道的根本原因。 而今年做同样决定的创作团队变得更多了，
6: 试错成本更低，空间更大。原来我们不敢想着，比如

0: 说大场景、大特效、玄幻，我们可以快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这些场景。剧本的创作上，我们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的创作空间更大了，可以放开手脚去写。
1: 就我们这里面就需要一个男主角被踹到山崖之下的，那这个片段实拍本身这个坠崖，那本身就是对于演员就是极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挑战嘛。这个费用就，咱们就是说可能就是七八位数了。
2: AI 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用了多长时间？
1: 就大概十分钟吧。从 token 的话，我们抽了五次，大概就一两百块钱。
3: AI 可以让创作者的想象力无限扩展，也让视频创作的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改变。和传统真人剧不同，制作 AI 影视剧首要步骤是根据对剧本的理解，把人物形象和各种场景以图片方式确定，再通过 AI 把图片转成满意的视频素材。这一步叫抽卡，是目前耗费资源的主要环节。工作流程的转变，把之前一部剧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拍摄制作团队压缩到了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时代，也是一个创作评选的一个过程。只要你有想象力，你有热诚，我的脑子跟 AI 的脑子，他可能尽可能的理解我如何去使用工具，驾驭工具嘛，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大模型去支撑。
4: 好的，我们接着来聊啊， AI 短剧出海的这个出海热，收益率高，那吸引更多的玩家入局到底还有哪些？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录音
5: 上海、
4: 对，上海的一家，那么包括还有广州的光合动力，包括还有广州的一些短剧公司制作公司。
5: 他们一直是主攻这个美国市场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新的方式，创新的方式。
4: 就是这个今年以来，他们来自海外的平台的 AI 短剧订单也是明显在增加了。所以呢，这个传统出海的模式之下呢，国内厂商需要远赴海外去寻找本地演员，拍摄本地的故事成本高，周期长，风险是不可控的。
5: 所以 AI 的出现呢，让这个微短剧的出海的成本是大幅的降低，而国外的短剧市场的高收益率呢，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扩大布局。
3: 广州这家短剧制作公司一直主攻美国市场，来自这一市场的收入占比超过八成。今年以来，他们来自海外平台的 AI 短剧订单明显增加。
6: 已经发出去的片子的话，增长大概5%左右吧。我预估今年的同比增长大概是在50%左右。
3: 传统出海模式下，国内厂商需要远赴海外寻找本地演员，拍摄本地故事，成本高，周期长，风险不可控。AI 的出现，让微短剧出海的成本大幅降低。而国外短剧市场的高收益率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扩大布局。
7: 国外的那个内容的单集收益率呢，它比国内是要高一部分的，大概要高个40%-50%的样子。 AI 短剧出海目前大概占比在30%左右，接下来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可能会我们会针对海外市场来做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内容，或者说为那个海外用户来定制。
3: 业内人士指出， AI 把海外短剧的内容供给门槛和本土化门槛同时拉低，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内容制作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海量同质化的内容中脱颖而出，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关键问题。
0: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传统的只负责爽而没有任何情感沉淀的作品，它其实只是一时之间的，很快就会消失。那如果你有一定的情感沉淀、情绪沉淀，这样的作品它才是真正的有长久生命力的。而它这种作品，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其实是共通的。
8: 管你的技术怎么样，或者形式怎么样，你的内容首先是第一位的。打磨好剧本，就是人物永远是任何的艺术作品的最核心的关键，也就是一切的作品的最核心关键都是人学。做好了人物情感、人物生命体验这一关，才会让你的作品直抵用户。
4: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最后一段的这个采访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教授赵辉的一段录音。
5: 咱们来继续来说，这个 AI 视频生成技术也是突飞猛进，艺人创作公司是脱颖而出。
4: 是，刚刚我们在刚刚前面的内容大家可能听到了哈，就是说有的公司甚至是一个人 那么今年是什么因素推动 AI 短剧的产能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呢？业内人士指出，产能暴增的背后直接推手是 AI 制作效率的跃升。 AI 呢，不仅让视频内

0: 内容更加丰富，能够满足更多观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 AI 能让创作者获得更多机会，特别是广大年轻的创作者能够通过 AI 创作更多长的视频，也让更多人被看见。
1: 那么从微短剧席卷全球到 AI 赋能人人创作，中国网络视听行业正经历一场从流量驱动到价值创造的深刻变革。中国故事呢，正以更轻盈更智能的方式自信地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好的，那么这一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在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再见。
1: 稍后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高温天气的8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祈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从室外回到室内不要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是尽量避开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的要出行的话，就要补充足够的水分。第四方面就是注意高温天气的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是补充充足的睡眠了，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小蚊仔。高温天气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

近日，位于德庆县的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传来新进展，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预计7月底将完成全部建设，交付使用。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一期投资1.42亿元，目前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道路基层回填等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推进，预计7月底完成建设任务，如期具备交付条件。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

0: 总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3000个学位、3000个宿舍床位，将有效缓解适龄学生入学压力，持续改善教育教学环境，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5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在四川省滑雪滑板训练基地落下帷幕。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项目出征名单尘埃落定。来自肇庆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林在女子街式项目当中表现沉稳，最终排名第2，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5月27号至6月2号，肇庆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的主题，开展一系列的法治活动，包括检察开放日、法治辩论赛、法治剧本杀等。5月26号，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开机仪式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AI 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大剧院举行。日前在2026年米兰国际家具展上，扎根于高邮区回龙镇的本土卫浴品牌万宝利携原创卫浴产品精彩亮相，其中产品玲珑浴缸还入围2026天猫家居设计大奖。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1。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5月26号上午，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5月26号，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北京站的招商推介活动举行，广东精心遴选147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面向全国开展精准招商，涵盖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覆盖广东19个地级市以上市。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聚焦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针对做出针对性的部署。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到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七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27号正式发布。该系列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可为天气衍生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健康、保险等气象敏感型行业的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首批共发布5条指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气温指数包括日均温指数和制冷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市。经过12天、11夜的测试后的试航后，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的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5月27号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27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城市客运方面，前4个月我市的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货运方面， 在前四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的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3: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针对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反垄断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其主动报告等情形，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使领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7号，哈马斯确认其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在以军26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该法案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伊朗民航组织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暖人心。鼎湖区开展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中山三院肇庆医院等单位走进永安镇朝阳里，开展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职工家门口，以贴心服务守护职工健康，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义诊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务实高效，切实满足职工健康需求，多学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答疑解惑，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与健康指导，为职工免费开展血压、血糖、尿酸检测，帮助大家及时掌握身体状况，同时免费发放健康手册，普及常见病、职业病预防知识，指导科学日常保健。朝阳里职工贤女士：
3: 我看应该有两个项目，这里呢对我们实践呢真是有很大的帮助，肺的肺炎和这个都很可以做得到，不用说在医院排队取号和其他的，又方便一分钟。
1: 此次活动是鼎湖区政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初心使命的具体实践。连日来，区政协充分调动委员履职积极性，发挥委员专长与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先后组织委员走进坑口社区、莲塘村、永安镇朝阳里、桂城

0: 第一怡老院等地开展健康专题讲座与免费义诊。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健康讲座三场，开展义诊五次，服务群众超1500人次，真正把履职触角延伸到基层，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委员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志愿者在保护区及其周边开展陆生脊椎动物固定样线调查时，发现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活体影像，为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白尾双足蜥是爬行纲有鳞目双足蜥科双足蜥属动物，外形极具辨识度，体型似蚯蚓和蟒蛇，常年栖息于鳞下土壤缝隙、腐殖层或石块下方，营地下穴居生活，昼伏夜出，极少暴露在地面，野外观测概率极低，是我国南方爬行动物中观测难度最高、野外记录最稀少的类群之一。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中被评为易危等级，具有较高的保护与研究价值。此次白尾双足蜥的观测记录不仅填补了该物种在鼎湖山的分布空白，也为研究其栖息习性、种群扩散提供了珍贵素材。这一发现再次彰显了鼎湖山优越的生态本底和持续向好的自然环境。鼎湖山峰峦叠翠，生机勃勃，保存着同纬度唯一完整延续400余年的原始季风林。这里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900余种，约占广东植物总数的1/4，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还被誉为生物宝库与物种基因库，至今已发现363种新物种，含亚种和变种，平均每平方公里31.4种。如今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鼎湖山现身，让这片北回归线上的绿洲愈发生机盎然，生动印证着鼎湖山作为生物宝库与物种基因库的独特价值。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徐寿辉呢，哈，佢带兵打仗啊，哎，有个与众不同嘅办法噶嘛。佢喺每个士兵嘅背脊度呢，写个佛字。咁佢话：我呢个佛字啊，法力无边啊！你有咗呢个佛字喺身上呢，刀枪不入噶。哦，咁犀利！不过呢啲嘢呢，好快识穿㗎。真刀真枪吉过嚟㗎。长穿肚破，鲜血直流㗎。你乜嘢佛子都救唔到啦。不过有得拗㗎噃。咁佢话嗱，你咁多人去打仗，有好多人冇死㗎。点解冇死呢？就係因为个佛子有灵。你啲人点解会死呢？因为个心唔够醒，所以呢佛爷就唔保佑你死咗。啊哈，又好似讲得通咁㗎嘛。仲有一样嘢嘛。

就号称四大金刚，一个就是打铁出身的大力士周普胜，一个呢就是最擅长冲锋陷阵的狂人丁普郎，另一个就是天下无敌双刀将赵普胜，仲有一个呢厉害啊，这个从来未打过败仗的长胜将军傅有德。咁喺徐寿辉嘅军队里面呢，最紧要係讲义气。佢嘅部队呀就靠义气嚟都维持㗎。但係呢，凡係讲义气嘅地方呢，就一定有唔讲义气嘅人。即係话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㗎。呢个係自古以嚟从无例外嘅真理嚟嘅。丞相魏文俊就是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啦。他啊在徐寿辉的身边最得徐寿辉信任的啦。他是十分了解徐寿辉的吧。这个人啊除了生得靓仔之外冇乜本事的。自己文武相全，博学多才，比个徐寿辉叻得多啦。点解要屈居佢手下受佢嚟到管就得嘅。於是佢就打算暗殺徐寿辉，自己当皇帝。点知俾人识穿嘛。冇辦法啦，只好远走高飞。咁走去边度好呢？哦，自己一手提拔嘅老部下陈友谅而家盘踞喺黄州。咁自己一向都好栽培陈友谅㗎嘛，对佢下过好多功夫，帮佢好多忙㗎嘛，对陈友谅係有恩嘅，而家投奔佢係唯一选择囉。哈哈，魏文俊你就忘记咗一句中国嘅古话啦。有乜嘢师傅就会教出乜嘢徒弟嘛。你那个徒弟陈友谅学埋你啲嘢，依家仲叻过你多啊。咁陈友谅到底系个乜嘢人呢？佢人系好复杂啊，但系呢好简单，八个字形容佢就够晒㗎啦。心黑手狠，胆大妄为。从一生嚟到睇佢，此君确实系无所不为。世间冇嘢能够吓得到佢嘅，冇边样嘢佢话唔敢做嘅。你话要讲义气，要讲良心，佢话我偏偏唔讲。咩良心啊？良心几多钱一斤啊？你话呢要尊敬上司噃，佢话尊敬，总有一日我一脚踢低佢，要跪喺我面前做奴才。你话兄弟如手足。佢就照殺不誤，而且呢佢殺咗人之后仲大大方方咁讲，就係、是、我殺㗎喇，就係、是、我陈友谅殺嘅，点呀、啊、你想点呀、啊、一个人啊点解会变成咁嘅呢？呢个呢就怕要从佢童年时代讲起。陈友谅系渔民出身。渔民呢在元代啊是规定不准上岸的，日夜只能够踎在那隻细细的艇仔里面过日。你咪讲话有钱人睇佢唔起啊，连嗰啲穷苦人家都睇佢哋唔起嘅，唔肯同佢来往嘅，话佢一身鱼腥臭味喎。陈友谅就喺咁受欺凌受屈辱嘅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受歧视。一种自卑和报复的心理在他心中同时孕育。后来他又靠勤奋自学，比他学到多少文化嘛，就在元朝官府里面做文书。但是人家在背后就成日督他背脊的议论他，切他但家出身而已，成身臭的。一样咁睇佢唔起。陈友谅就知道靠自己有多少文化呢

就冇办法改变自己身份嘅。所以后尾佢就参加起义军，实行作反。佢知道啊，只有拥有权力、有地位、高高在上，人哋呢就会耷低头，甚至跪喺佢面前嘅。因此呢，不择手段追求权力，就成为佢做人嘅目的。后尾就跟咗魏文俊几年，更加就学咗好多嘢啦，好似无毒不丈夫，杀人灭口，斩草除根，先下手为强，等等等等。而家啱啦，正好喺老师身上日显身手咯。不过呢，嗰阵佢未清楚魏文俊到底出咗乜嘢事，而且呢到底呢系对自己有个大恩嘅老师，所以魏文俊一嚟到呢，佢十分热情嚟到接待，仲特登执拾咗间房间俾佢住，仲送咗几套衣服俾佢，又请佢食饭，一边食饭就一边倾偈。魏文俊呢就十分感动，唉，自己就冇睇错人啊，一手提拔嘅徒弟并冇白费心机。魏文俊一边流住眼泪，就一边将呢件事头头尾尾讲晒出嚟。陈友亮呢岌头岌脑，一尾听就并冇出声。到最后啦，佢就求求其其问咗一句，徐秀辉嗰四大金刚赵普胜啊，嗰几个点啊？魏文俊一听更加火滚，哎呀，嗰几个人真系冇良心，死心塌地保住徐秀辉。哦，好啦好啦，咁啊乜都清楚晒啦。徐秀辉佢实力并冇受损害噃，呢回陈友亮识做噶啦。第二日，魏文俊嘅人头就装喺个木盒度，飞快送到汉阳，交俾徐秀辉。陈友亮杀咗魏文俊，当堂就成为天元国第一忠臣，魏王徐奸噃，大义灭亲啊，好快就天下闻名。不过陈友亮呢就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知人善任，他还有十分过人的带兵打仗的才能。当年啊，汉高祖刘邦呢曾经问过韩信，问他自己能够带领几多军马呢？韩信就说，你可以带十万大军。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就讲，陈友亮嘅能力啊，远远超过带十万军马噶。咁可惜啊，佢又未同刘邦打过仗噃，唔同朝代噶嘛。咁啊，两个人到底边个叻呢？吓，我觉得就几难讲啦。不过呢，陈友亮就确确实实善于带兵。是个将帅之才，呢点呢就珍珠都冇咁真。用距离同嗰个徐秀辉嚟相比，哎呀，差得太远咯。徐秀辉佢系好人，但系除咗好人之外就乜都唔系喎。陈友亮都日日对住佢，见呢个人又冇乜本事嘅，废物一个，但系高高在上，越睇就越唔顺眼。佢又想拉佢落嚟自己当皇帝。咁其实要废除呢个徐秀辉呢就玩意嘅啫。但係呢，你要解决佢，首先你就要对付佢手下嗰四大金刚喎。呢四个都係了不起嘅人物嚟㗎喎。於是第一个解决嘅呢，就是个相刀无敌的赵普胜，这个是陈友亮最好的朋友，亲如手足。

啊啊！点知偏偏就揾佢开刀先，无端白事，赵普胜又得个图谋不轨之罪就拉出去斩头。咁同埋佢一齐嗰几个呢，好似丁普郎、傅有德呢，佢哋都唔系傻噶嘛，一睇到唔对路啊，留到等死咩？执埋包袱，漏夜走人，即去投奔朱元璋。嗰阵呢，徐秀辉呢无兵无将，就挂名做个皇帝，实权呢冚唪喺晒陈友谅手上，任从陈友谅摆布。所有历史书都记载住1360年，即系至正20年，徐秀辉喺陈友谅挟持底下出兵去攻打朱元璋。咁嘅情况底下呢，徐秀辉啊十分自觉，干脆将所有嘅权力就交晒俾陈友谅，唉，但求留翻自己条命就算啦。做皇帝做成佢咁嘅样，低三下四，唉，算啦算啦。当陈友谅统领10万大军顺江而下，攻占咗朱元璋嘅彩石之后，佢就邀请徐秀辉即刻嚟彩石五通庙拜神。咁恶人有令，皇帝就不敢不从，漏夜起程就去到彩石，去五通庙嚟到见陈友谅。陈友谅就啱啱企喺窗口旁边喺度睇紧风景，后面就企住两个神高神大嘅卫士。皇帝嚟咗喎，佢不理不睬。皇帝就胆战心惊，就行到佢身边，用一种阿谀奉承嘅语调讲：我哋就快攻下应天嘅啦，呢啲都系你嘅功劳嗬。陈友谅头都唔拧，用一种十分冷淡嘅语气讲咗句：可惜啊，可惜你又睇唔到呢日咯。徐秀辉一听，眼泪同冷汗一起流落嚟。佢呢其实呢早都估到会有今日㗎啦。佢就上前嚟到哀求陈友谅：我将皇位让俾你，咁得唔得啊？陈友谅依家先转过身嚟，依然是一副冷漠无情的眼神望咗眼呢个面前的可怜皇帝，细细声讲咗一句：你呀点会喺呢个乱世中留得咁耐嘅呢？说话未讲完，身边个卫士一个大铁锤兜头打落嚟，皇帝徐秀辉就呜呼哀哉啦。所以呢，佢嘅出生年月呢就唔知係几时吧。但係佢归天嘅日子十分清楚，1360年，即係至正20年6月16。陈友谅嘅手下呢即刻抹干血迹，打扫干净大典，因为新皇帝马上要进行登基大典。新皇帝陈友谅就喺暴风雨中喺五通庙登基做皇帝啦，国号叫做大汉国，大汉国嘅年号叫做大义，义呢就仁义道德个义字。哎呀，这个陈友谅无恶不作之人，对佢有恩嘅丞相佢就杀咗，皇帝佢就杀埋啊！咁嘅人居然用仁义嘅义字嚟做年号，真係岂有此理。不过呢个陈友谅確实係有胆有色，笑骂由你笑骂，皇帝我自为之，大汉国我就係皇帝，我话点就点，我讲就算。对呢种心黑面皮厚又有本事嘅人呢，你都几难对付㗎喎。普天之下

0: 边个嚟到治得到佢呢？非朱元璋莫属也。咁就讲翻个朱元璋呢，佢自从呢占据咗应天之后，个陈友谅同张士诚呢都开始感觉到，咦，呢个朱元璋厉害喎。今日陈友谅同张士诚呢两个人呢都并非寻常之辈吧。到底边个对佢哋威胁最大，佢哋心中十分清楚嘅。而家朱元璋虽然势力单薄，但系此人绝对不能轻视。嗰阵啊，陈友谅呢仲未曾掌权，所以呢最先同朱元璋冲突嘅系张士诚。而从1356年朱元璋占据应天之后呢，佢两个人就打得大大小小百几仗㗎喇。朱元璋就对张士诚係十分头痛㗎嘛。打呢又打佢唔赢嘛，赶又赶佢唔扯嘛，揈又揈佢唔甩，俾佢死前不放好似鬼上身㗎嘛，冇佢办法啦。朱元璋呢就只好想同张士诚谈判，大家讲和。他就写了封信给张士诚，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贫苦人家出身，唉，何必自相残杀啊，不如大家和好相处。朱元璋怎么这么低声下气呢？就是因为那阵啊，他跟徐寿辉打紧仗，咁样又同张士诚开火呢，咁两面受敌嘅十分不利㗎嘛。所以呢先就揾张士诚想大家讲和，偏偏个张士诚根本就睇佢唔在眼。佢又回返封信俾佢，就劝朱元璋，你喺边度嚟呢，你就躝返去边度，你再留喺度，我同埋徐寿辉呢就对你唔客气㗎啦。冇办法啦，讲和讲唔成，打就系啦，战场上一决高低。嗰年7月份，张士诚就统领大军攻打朱元璋嘅镇江，但系朱元璋早有提防，命令佢手下嘅王牌大将军呢徐达同常遇春迎敌，就喺龙潭嗰个地方打到张士诚呢头崩额裂。嗰常遇春啊发起神威，一路追住嚟打，打到第二年啊，常遇春喺战场上身中三箭负重伤啊，佢坚持不下火箭，一口气就攻占咗宁国呢个地方。张士诚就一败涂地。其实呢张士诚啊，佢嘅军队呢都系能征善战，实力好强嘅，兵力仲多过朱元璋啊。之所以输得咁惨，主要系朱元璋唔单止话兵精，而且佢手下有几个十分勇猛有勇有谋嘅将领。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嘅道理就喺呢度啦。嗱，呢度呢我要顺便讲下啦，那个立大功嗰位常遇春，好多小说呢都话常遇春呢呢个人十分勇猛，但系非常莽撞，系张飞式嘅人物。你千祈咪睇错啊！唔系咁啊，到底常遇春系点样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持续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空间不断扩展，小镇撤并稳步推进，乡镇发展格局持续焕新，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国企硬实力日益增强，青年踊跃入县下乡，县域发展涌动青春活力，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研财政金融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5月26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初赛在肇庆学院开赛，吸引了超 1.1 万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参赛。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谢忠宝、市政府副市长严宏宇、肇庆学院党委书记谢冠华参加活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近日，

0: 2026年广东省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肇庆市选拔赛举行。经过激烈角逐，三名选手晋级省赛。各县市区推荐的约20名工会社会工作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最终，鼎湖区代表队陈坤元斩获一等奖，肇庆高新区代表队黎秋毅和肇庆市新业太工联会代表队黄建仪获二等奖。他们将参加首届广东省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2026年米兰国际家具展上，扎根于高腰区回龙镇的本土卫浴品牌玩宝丽携原创卫浴产品精彩亮相，其中产品玲珑浴缸还入围2026天猫家居设计大奖。5月27日至6月2日，肇庆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的主题开展一系列法治活动，包括检察开放日、法治辩论赛、法治剧本杀等。近日，位于德庆县的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传来新进展，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 预计7月底将完成全部建设交付使用。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总建筑面积达 7.5 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3000个学位、3000个宿舍床位，将有效缓解适龄学生入学压力，持续改善教育教学环境，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广东全省已经正式入夏，接下来将会越来越热。下个月起，广东高温津贴将连发五个月，6月至10月期间，符合条件者每人每月可领300元。天气，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伊朗民航组织26日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当地时间27日，哈马斯确认其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在以军26日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四会寺地斗镇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揸手，多措并举推进撩荒地复耕复种，精准引导社会资本和农业产业深度对接，让沉睡土地重焕生机， 为规模化农业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地窦镇千亩方耕地集中整治区，放眼望去，连片稻田规整划一，乱绿的稻苗在微风中摇曳，生机盎然。据悉，地窦镇千亩方项目创新国企家村集体模式，统筹推进土地流转、平整复垦、水利配套、路网建设等，推动零散耕地向高标准农田转型。项目计划流转土地3500亩，目前已完成土地流转约2023亩。当前这片高标准整治的千亩良田已大范围种上水稻，昔日零散撩荒地变成高产稳产田。项目区选用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采用机械化播种加科学管护模式，依托高标准农田设施推行标准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水稻产量和品质。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属地政府积极引导协助整合流转洽谈统租模式，让千亩方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和耕地经营权得到快速有序流转。据了解，地窦镇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仲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参与撩荒地整治，盘活司令村400亩撩荒地建设南药标准化种植基地，支持三桂村成立种植合作社，异地流转水车村土地打造连片果蔬基地。土地的盘活利用和集中整治，直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接下来，地窦镇将持续加大撩荒地整治力度，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快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四会市生料大厂有限公司凭借30多年的深耕细作，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路径，在罗文蜜蜂材料赛道上走出一条专精特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四会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走进四会市生料大厂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最细伐月器生料袋正有序生产。作为一家专注于罗文蜜蜂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多年来，公司坚持产学研协同发展，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紧盯市场需求和行业痛点，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从自动控制技术工序的迭代升级，到成功研发出新型涂层工艺，企业在生产工艺优化上实现了一次次突破。目前企业已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凭借自主核心技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筑牢了发展根基。当前生料大行业正朝着高端化、绿色环保、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谈及未来，企业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做大做强，为四会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3: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2: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想走出这个城市，想去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徜徉流浪，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FM 九二点九
0: ，FM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FM 九二点九
2: ，FM 九二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持续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空间不断扩展，小镇撤并稳步推进，乡镇发展格局持续焕新，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国企硬实力日益增强，青年踊跃入县下乡，县域发展涌动青春活力。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研财政金融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5月26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初赛在肇庆学院开赛，吸引了超 1.1 万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参赛。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谢忠宝、市政府副市长严宏宇、肇庆学院党委书记谢冠华参加活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兰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兰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近日，2026年广东省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肇庆市选拔赛

0: 至6月2日，肇庆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的主题开展一系列法治活动，包括检察开放日、法治辩论赛、法治剧本杀等。近日，位于德庆县的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传来新进展，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 预计7月底将完成全部建设交付使用。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总建筑面积达 7.5 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3000个学位、3000个宿舍床位，将有效缓解适龄学生入学压力，持续改善教育教学环境，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广东全省已经正式入夏，接下来将会越来越热。下个月起，广东高温津贴将连发5个月，6月至10月期间，符合条件者每人每月可领300元。天气，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伊朗民航组织26日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当地时间27日，哈马斯确认其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在以军26日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暖人心，鼎湖区开展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中山三院肇庆医院等单位走进永安镇朝阳里，开展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职工家门口，以贴心服务守护职工健康，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义诊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务实高效，切实满足职工健康需求。

0: 学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答疑解惑，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与健康指导，为职工免费开展血压、血糖、尿酸检测，帮助大家及时掌握身体状况，同时免费发放健康手册，普及常见病、职业病预防知识，指导科学日常保健。朝阳里职工贤女士，
1: 我睇咧，应该有两个项目。呢度咧对我哋咧培训咧，即系有好大嘅帮助咧，肺嘅肺叶啦，同埋其他呢个都项目都可以做得到啦。唔使话喺医院啲排队处号同埋其他啲咯，又方便啲群众啊。
0: 此次活动是鼎湖区政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初心”使命的具体实践。连日来，区政协充分调动委员履职积极性，发挥委员专长与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先后组织委员走进坑口社区、莲塘村、永安镇朝阳里、桂城第一遗老院等地，开展健康专题讲座与免费义诊。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健康讲座三场，开展义诊五次，服务群众超1500人次，真正把履职触角延伸到基层，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委员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志愿者在保护区及其周边开展陆生脊椎动物固定样线调查时，发现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活体影像，为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白尾双足蜥是爬行纲有鳞目双足蜥科双足蜥属动物，外形极具辨识度，体型似蚯蚓和蟒蛇，常年栖息于鳞下土壤缝隙、腐殖层或石块下方，营地下穴居生活，昼伏夜出，极少暴露在地面，野外观测概率极低，是我国南方爬行动物中观测难度最高、野外记录最稀少的类群之一。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中被评为易危等级，具有较高的保护与研究价值。此次白尾双足蜥的观测记录不仅填补了该物种在鼎湖山的分布空白，也为研究其栖息习性、种群扩散提供了珍贵素材。这一发现再次彰显了鼎湖山优越的生态本底和持续向好的自然环境。鼎湖山峰峦叠翠，生机勃勃，保存着同纬度唯一完整延续400余年的原始季风林。这里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900余种，约占广东植物总数的1/4，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还被誉为生物宝库与物种基因库，至今已发现363种新物种、含亚种和变种，平均每平方公里31.4种。如今，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鼎湖山现身，让这片北回归线上的绿洲愈发生机盎然，生动印证着鼎湖山作为生物宝库与物种基因库的独特价值。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浪花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呢，会同大家在节目当中谈情说爱。咦，思琪做咩呢？今日咩时间啊？你话5月20号又过咗啦，思琪今日先谈情说爱。冇错啦，有听开生活愉快嘅朋友都知道思琪嘅谈情说爱，打双引号啦，然之后呢再加埋一句啦，企喺法律嘅角度去谈情说爱。咁讲返到喺一啲婚恋交往当中啦，如果有隐瞒嘅话，问题大唔大呢？点解讲呢个话题呢？就係喺呢个5月20号之后呢，过咗之后呢，有好多朋友喺微信自己工作群度啦，同我讲开呢个话题。咁当时大家嘅一个讲法都好一致嘅，就係话呢，如果是一些善意的方言，没有影响到任何的人或者事的情况之下，这样都 OK， 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一些真的方言去隐瞒自己一些事情，令到对方有影响的情况之下，那就真的可大可小。例如今日讲的这个话题，咁样真实案例咁样，隐瞒自身已婚的事实，以单身的身份欺骗他人，欺骗第三者，就是对方啦，建立恋爱关系就是、拍拖，咁嘅情况之下，需唔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点上升去到法律层面呢？冇错啊，既然思琪咁讲，可能咧大家第一时间会感受到，系咪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系定唔系？睇下真实案例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合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事人是顾某，是女性和罗某男性，他两个原来是同时关系，在2018年的时候就相识了，之后罗某就多次向顾某表白，并且请求确认关系，就追对方了。顾某因为知道罗某已经是已婚了，所以亦都是很明确地拒绝了。时间去到2023年8月，罗某就再次联系顾某。咁当时佢讲法咧就话自己已经办理咗离婚手续噶啦，恢复翻单身嘅状态。咁并且不断咁样再追求顾某啦。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咧，罗某又反复去承诺啦。就之后好快，顾某就应承咗佢，就答应咗佢拍拖，建立咗恋爱关系。咁喺呢个恋爱期间啦，顾某曾经多次要求罗某出示他的离婚证，但是罗某都拿不出来，他当时是拒绝了，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好了，之后顾某就经过核查，就知道罗某是处于已婚的状态，那个时候都仍然是处于已婚的状态，是未离婚的。所以顾某大

当时已经是跟罗某建立了恋爱关系，他觉得很受打击，严重的精神打击，亦都有一个抑郁的感觉病症在这里。之后呢他看了医生，亦都是有一个抑郁症状，并且呢为此支付了大概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用。好了，非常之精神受打击啦，非常之不开心啦，然之后再产生埋抑郁症，咁跟住咧越谂越谂越过分，觉得对方吓越谂越唔抵，为咗挽回自己损失啦，顾某起诉去当地法院，主张罗某故意隐瞒已婚嘅事实，欺骗感情，带俾佢造成精神损害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去判令对方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经济嘅损失。好了，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回、当事人这个被告罗某他的讲法又是怎样呢？罗某就辩称自己呢、当时的情况就是说顾某呢是没有提供到心理抑郁诊断证明这些这样的证据，所以呢是不足以证明对方存在着精神损害。好了，看回最重要是法庭的审理情况，我们看法院的审理认为这件案件是侵权纠纷的侵权责任的纠纷案件。好了，看回争议点在哪里呢？争议点就是罗某是不是应该赔偿顾某的损失呢？那我们首先看下法条先。法条当然看回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该遵循诚信原则，秉承诚实，恪守承诺。咁呢个行为人因为过错去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嘅话，就应该承担侵权嘅责任。好啦，法条就系咁样，司法解释又系点样，理解又系点样？结合翻呢件案件，我哋睇翻。这件案件当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罗某在双方交往过程里面是存在着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的这个主观方面的过错，所以他的行为呢是亦都是违背了诚信的原则，侵害了顾某的人格尊严。罗某虽然主张、顾某是从知道他婚姻状况的状态情况之下，结合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来分析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罗某曾经在重新联系上面、联系上顾某之后就说已经是离了婚，是讲过这样的谎言，所以这个是骗取顾某的信任之后再跟他确认恋爱的关系。第二点就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之后仍然多次围绕罗某的婚姻状况产生过争议，就是说当时刚刚片中讲到顾某要求罗某出示离婚证明，但是这个离婚证明一直拿不出来，所以是很明显有一个罗某隐藏婚姻状况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这个诈欺诈性的行为，在这里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关系。好了，再看看顾某是出于对于罗某关于婚姻状况虚假陈述的一个信任，这个是情感的投入，在知道他的婚姻状况未变更之后产生的心理创伤，并且接受心理咨询的治疗，他已经提交了咨询的记录，还有咨询费用凭证以及持续性沟通记录等等，这些证据是可以证明他的精神损害等这些损失和罗某行为之间那个时间叙述关联和逻辑对应，所以这个损害的结果和罗某的过错行为是有法律上面的因果关系。好了，司琪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综上所述，最后法院的判决，罗某向顾某支付赔偿金，这个判决已经是生效了。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系啦，节目尾声嘅时候咧，就交代下点解思琪要今日时间同大家喺生活与法里边谈情说爱咧。冇错，我要过咗个时间咧，我知道，因为过咗个时间咧，就会收到好多好多嘅信息啦，喺思琪嘅工作微信度吓。如果你都有相关嘅问题想同我讨论或者倾偈啊吓，相关嘅法律知识想知道，都可以通过思琪个人微信，工作个人微信 SHIQI929，思琪929，思琪。929 OK， 讲翻今日呢个话题啦，拍拖又好，婚姻又好，其实真系好似有个网友咁讲啦，几多大话，冇错。真诚系基石呢句说话咧，真系好似讲出嚟咧，啲人觉得，哎呀，好啦。咁其实讲翻啦，从道德层面嚟讲嘅话，婚姻存续期间嗰个隐瞒事实、欺骗嘅话。

当然是感情啦，这个违背了婚姻的忠诚，亦都是有对其他人的情感的涉足。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一个词，公序良俗，社会道德标准，这个是我们情感上面的一个层面。另外从法律的层面分析这件案件，这样关键点就是说，隐瞒已婚事实去欺骗他人建立恋爱关系、亲密关系，那这个是否构成侵权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结合今天这件案件里面，当事人罗某是故意隐瞒婚姻的状况，虚构单身这个所谓的事实，主观上面是具有过错，这个欺骗行为直接导致到顾某人格权一个权益受损，就是说侵害他这个情感知情权的选择权，并且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还有财产的损失，去看医生洗钱，完全是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所以需要明确的就是说，即使是亲密关系本身是双方自愿去选择发生都好，亦都不可以免除说有欺诈方、一个因为隐瞒根本事实而应该承担的侵权责任。虽然是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到他的真实意思、选择错了。好啦，咁其实呢法官嘅提醒啦，我哋都攞出嚟讲讲啦，不嫌啰嗦咁讲讲啦。男女关系建立当中啦，交往当中都好啦，诚信系底线。就好似思琪开篇时候讲到嘅，一啲善意嘅方言啦，开心嘅唔紧要嘅，即系例如咧，明明帮你准备坐一个好开心嘅 party 啦，即系月二十号啦，有。朋友是这样，月20号准备开心的 party， 但是特登跟你说不得闲，这些不是善意方言，而不是好像今天这件案件这样故意隐瞒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例如婚姻状况这些关键信息去欺骗感情。所以在建立亲密关系之前，另外站在一个角度，就除了这个角度之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提高警惕，一定要知道清晰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免自己受到伤害。如果真的、不小心遭遇到这一类的侵害的话，如果要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证据很重要，非常之重要，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还有真的如果是要看医生诊疗的记录，这些相关证据千万不要随手扔，因为很可能成为你法律途径那个理性维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0: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0: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

0: 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亚飞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四会址地斗阵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揸手，多措并举推进撩荒地复耕复种，精准引导社会资本和农业产业深度对接，让沉睡土地重焕生机，为规模化农业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地斗阵千亩方耕地集中整治区，放眼望去，连片稻田规整划一，乱绿的稻苗在微风中摇曳，生机盎然。据悉，地斗镇千亩方项目创新国企家村集体模式，统筹推进土地流转、平整复垦、水利配套、路网建设等，推动零散耕地向高标准农田转型。项目计划流转土地3500亩，目前已完成土地流转约2023亩。当前这片高标准整治的千亩良田已大范围种上水稻，昔日零散撩荒地变成高产稳产田。项目区选用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采用机械化播种加科学管护模式，依托高标准农田设施推行标准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水稻产量和品质。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属地政府积极引导协助整合流转洽谈统租模式，让千亩方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和耕地经营权得到快速有序流转。据了解，地斗镇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仲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参与撩荒地整治，盘活司令村400亩撩荒地建设南约标准化种植基地，支持三桂村成立种植合作社，异地流转水车村土地打造连片果蔬基地。土地的盘活利用和集中整治，直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接下来，地斗镇将持续加大撩荒地整治力度，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快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四会市生料大厂有限公司凭借30多年的深耕细作，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路径，在罗文蜜蜂材料赛道上走出一条专精特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四会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走进四会市生料大厂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聚四伐月器生料袋正有序生产。作为一家专注于罗文蜜蜂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多年来，公司坚持产学研协同发展，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紧盯市场需求和行业痛点，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从自动控制技术工序的迭代升级，到成功研发出新型涂层工艺，企业在生产工艺优化上实现了一次次突破。目前，企业已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凭借自主核心技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筑牢了发展根基。当前，生料袋行业正朝着高端化、绿色环保、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谈及未来，企业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做大做强，为四会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各位，

0: 以上嘅本期社会之声嘅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1: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0: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1: 哦，妈妈，我知道啦。
2: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5: 星期四啦，各位。
6: 好快又就周末嘅时间啦。
5: 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个地方，可能大家一听就觉得有啲熟悉啦。
6: 吓？点解咧？好近嘅。
5: 近就唔近。
6: 好出名。
5: 听起身好熟。
6: 哦。
5: 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个地方咧，佢就系八卦村啦。
6: 吓？真的很近、啊、講起我們這條八卦村呢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5: 沒錯了，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講起過就算未去過的都可以介紹到半個鐘左右。但今天我們去的八卦村就不是高腰那個、我們去到浙江，浙江有個蘭溪古鎮、蘭溪古鎮裡面就有一個八卦村、
6: 就是同名的、
5: 同名的。让我们介绍一下蘭溪古镇先。
6: 好啊。
5: 蘭溪就比渠江、暮江和蘭江三江合力托起身做一座古城。哇，三条水、以前有一条水已经很巴闭的了。
6: 三江之城。
5: 是啦。三江之会、六水之腰、七省通渠。哇，这个地方。一条蘭江穿城而过，大云山和隔山隔江对峙。又有山又有水。这个古城犀利啦，
6: 所以难怪出名啦。
5: 嗱，这个地方我哋介绍一下啱先所讲嘅八卦村。喺蘭溪嘅诸葛镇就有一个叫做诸葛八卦村嘅地方。
6: 哦，即系佢又前面仲有两个字，诸葛八卦村。
5: 我哋嗰个好似冇前缀嘅嗬。
6: 系、就系、是、八卦村，
5: 直接系八卦村嘅。好，呢、这个诸葛。同歷史上面嘅一個諸葛有關係嘅喎，
6: 諸葛亮。
5: 哎呀，冇錯啦！三國時期，大家聽《三國演義》，諸葛亮應該就係呢個正派嘅代表。《三國演義》好似好明顯就係以蜀國為主角咁喎，
6: 係嘛？
5: 咪將諸葛亮描寫成一個好勁抽嘅人，將曹操嘅描寫得奸奸地啦，嚇、
6: 啊。
5: 都唔明嗰個作者點解係要以蜀國為主角嘅呢？其实他又没什么厉害的亮点、啊。我们讲回八卦村先。诸葛八卦村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的聚居地，真的跟他有关的、哦。
6: 话说呢，就是诸葛亮第二十七代瑞孙、风水学家诸葛大师在元代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营建的。即是他的名字叫大师，师是哪个师？狮子的师。
5: 哇
6: 就是这样
5: 啦。他起名起到这么劲抽的大师。
6: 是真是人见到他都要叫大师。
5: 啊，如果我再生个仔我叫大仙。听起身好猛噶嘛？
6: 嚟睇下大师啊，咁佢系喺元代嘅时候去建造嘅呢个诸葛八卦村。咁佢成个村嘅面积咧，去到咗系2.3平方公里嘅，核心区咧占地大概系2平方公里嘅。咁啊，有200多栋青砖灰瓦嘅古建筑啦。咁而且咧，佢设计方面咧就系以嗰个宗祠，诶、池水个池吓，咁啊作为核心。

0: 沿住咧就系八条嘅小巷向外咧系辐射分
1: 布，而真系有八卦噶、哦。
0: 嗯，系啊，咁而外围咧仲有八座嘅小山啊，环抱住石个村，
1: 嗯、
0: 所以咧整体就会系构成咗一幅嘅太极八卦图图图图。
1: 犀利啦！如果啲外地人行得入嚟呢度，就好容易迷失方向嘅，因为四。即系井字形嘅咧，就东南西北容易分啊嘛。
0: 睇
1: 下佢好衰唔衰，有八个方向嘅，所以就好容易会荡失路啦。
0: 啊，系咁，但系咧喺呢一度你可以见到嘅就系话嗰啲青砖嘅古建筑啦。咁然后咧亦都可以就系话能唔能够睇下即系自己解锁得到啦？就喺呢啲嘅建筑物里边，因为有成两百几栋嘅，咁啊睇睇可唔可以解構得到裏面的文物傳承，以及呢就是那種八個方向應該怎樣行的這個秘笈。
1: 嗯，你喜歡一些那些什麼陰陽兩極啊、四象啊、八卦啊，這些朋友可能研究一下那些建築佈局的話、會發現一些巧妙的地方。好似佢中心嗰、那個，啱先提到係鐘匙啊，一粒鐘嘅鐘，
0: 係
1: 叮噹叮噹嗰個鐘咧，鐘匙就係佢嘅中心點嚟嘅。咁、通常我哋見到啲道教嗰啲咧，中間啊整一個陰陽嘅兩極嘅，
0: 一黑一白係嘛？
1: 係啦係啦係啦，佢嗰個匙係整成咁嘅，彎彎地咁，一半係糖水，另外一半就陸地，咁就學曬嗰啲。太極嗰啲陰陽兩極嗰個樣，然之後中間嗰個圈有八條巷，就喺呢個圈嘅四面八方嗰度輻射出去，咁呢個就係形成咗八卦啦。
0: 係，
1: 嗯，
0: 但係咧就比較神奇嘅地方就係話呢條村喺出邊咧咁啱嚇，亦都係有八座嘅山。
1: 嗯，
0: 咁呢啲山咧唔係好大座嘅山嚟嘅，啊比較細細地嘅，但係咧都足以可以係覆蓋咗呢個村啦。
1: 嗯，咁就系内八卦同埋外八卦啦。
0: 嗯，
1: 哇，好似好精妙咁、哦，
0: 梗系
1: 真不愧为诸葛亮嘅后裔啊！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繼續講講呢個諸葛八卦村。
1: 嗯，
0: 喺村裏邊有一個好著名嘅建築物，就係丞相祠堂同大公堂。
1: 嗯，
0: 這個都是明代的建築嚟嘅，係前後總共有五進，是江南唯一的武侯紀念祠堂，亦是江南規模最大的、等級最高的諸葛亮紀念建築物。每年到咗諸葛亮嘅誕辰咧，即係農曆嘅4月14日過得啦，同埋農曆嘅8月28日幾日，嗰啲村民咧都會舉辦啲隆重嘅祭祀儀式嘅。諸葛亮嘅後人就會好隆重咁樣著住啲祭服啊、奏樂啊、行禮啊，呢個延續咗幾百年嘅傳統，令到每個嚟嘅遊客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後裔對佢哋呢一位祖先嘅敬重。
1: 係啦，而且咧行到呢個八卦村裏邊咧，你可以發現到呢度嘅建築咧，佢嘅級別都係好高嘅。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本身諸葛亮嚇咁出名，咁再加上咧歷史上咧喺呢條村裏邊嘅人咧，多數咧都係外出去經商嘅。當佢發家致富之後咧。咁就好少人啊，會話即係選擇啦，對自己間屋啦進行一個收葺嘅。
0: 嗯，
1: 咁反而係做咩呢？就係將嗰啲錢啊投入去到就係修建廳堂啊呢啲公共嘅建築嘅。
0: 啊，即係大公無私啊！
1: 係咯，相親相愛一家人咯。
0: 係啦，
1: 嚇咁啊，令到諸葛八卦村啦，並冇話帶上普通江南古村嘅嗰種即係農業嘅色彩，即係反而咧會係有比較濃厚嘅商旅民事嘅氣息。
0: 犀利啦！喺後嚟咧，到咗呢個上個世紀90年代嘅時候，諸葛村咧就。向世界敞开了门户，接待了很多游客。于是在村里面就出现了很多民宿、餐厅、啊、手工研学、啊、这些即是跟一般的旅游胜地都差不多了。他们因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诸葛亮的后裔聚居的地方，那么将自己的古宅、文物翻身成民宿、啊、接待游客、啊、在上面写了什么戒指书、啊、七师表、啊、即是将他们这位祖先的那些剩余价值榨干榨净
1: 他。可以讲就是既能够传承了传统的文化，同时的话呢在经济收入方面也有了增长啦、
0: 嗯
1: 啊、所以呢、在那里居住的人呢、那个生活都是非常之好嘅，
0: 系啊，而且呢个诸葛八卦村咧，佢哋嘅人系好愿意保护文物嘅，所以佢哋有一个讲法就系人人都是文保员，系一个活态嘅博物馆。喺经历咗好多年沧桑之后咧，好多啲屋啊、古屋啊、嗰啲墙体啊、屋顶啊、嗰啲咁嘅雕梁画栋啊，嗰啲虽然咧已经系烂融融噶啦，但系佢哋都仲系共荣共建咁样一直。自发筹款去将呢个丞相祠堂啊，同埋啲厅堂嘅古建筑咧，系一代一代咁样去接住去修，修旧如旧，一片一片砖瓦都系小心翼翼咁样按翻以前嘅样去排翻嘅，
1: 真系用行动去实践住啦，人人都系文保员啊，
0: 几难得。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繼續講呢一個以文物著稱嘅諸葛八卦村。佢哋嘅後人咧嘅智慧迷宮咧，就向將呢個視線向蘭溪嘅西部延伸啦。喺呢個蘭溪、龍游同埋建德呢三個縣嘅交界咧，有另外一座嘅古村落。呢、這個古村落咧就叫做長樂古村嘅。
1: 咁喺蘭溪嗰邊嘅人咧，佢習慣就係將呢度稱之為係長樂福地。
0: 即係啲咩墓地？
1: 啊，唔好意思啊，系咯，就系有咁即系呢种咁样嘅称呼俾佢啦吓。其实呢度咧，佢系完全全保留咗咧元、明、清以及民国呢四个时期嘅建筑嗰种风格啦，以及咧就系话嗰个建筑主体嘅一个露天建筑博物馆嚟嘅。
0: 呢条长乐古村建村有八百几年嘅历史，依家有百几座元、明、清嘅古建筑嘅，有金大钟祠，有象言厅，有望云楼，哇，好似好数得出嚟，有板有眼咁，
1: 同埋都好高大上，望云楼啊，你谂如果唔系足够高嘅话，
0: 同披云楼同一个级别嘅，
1: 又好似系、哦。
0: 咁呢个当地咧，因为佢历史咁悠久，
1: 系
0: 嗰啲驿站，当然系咪啲驿道咧，都系用嗰啲石板嚟铺噶啦，同埋啲旧式嘅牌坊啦，同埋古老嘅过街亭啦，呢啲都系一啲历史嘅遗迹。
1: 系咁，而且咧，即系嗰度嘅。

0: 建築物啦，整體嘅風格嚟講都會係好淡雅嘅，咁亦都會兼備咗有浙西啊、皖南啊、或者係晋北式嘅一個素淨嘅形制啦，咁亦都會有咧就係浙派民居裏內在嘅嗰種。即細膩啊，同埋係一種裝飾上嘅一個精美嘅。
1: 嗯，因為呢個建築群實在係太大同埋太珍貴啦。咁點辦呢？長樂村就成為咗中國第一個以行政村為單位嘅成條村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嘅村，都幾得意嘅喎。因為好似我哋摩崖石刻咁，就係呢個摩崖石刻係。全國民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啦，佢就係成條村，就係呢條村長樂村就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啦。哇！
0: 嚇咁啊，喺呢一度嘅話，我哋啱先提過佢一啲代表性嘅建築，譬如話係望雲樓咁樣啦。其實佢個歷史咧都係好古老嘅，有成700多年啦。佢代表住嘅咧就係元代建築嘅精華啦。
1: 元代建築精華係咩嚟嘅？
0: 係啦，
1: 係肥梁半柱。即系啲梁同埋柱都系整得好肥咁，
0: 好粗大碌嘅，
1: 同埋精美嘅木雕。喂，我哋留低嘅元代文化其实少啲嘅，成吉思汗有冇统治过我哋呢度？你点解啲痕迹都冇嘅？我要挖掘下先得。

静，增不减，虚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

0: 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溺水安全风险加剧，防溺水工作刻不容缓。德庆中学多措并举，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工作，全力筑牢校园夏季安全防护屏障。近日，记者在德庆中学看到校园内悬挂宣传横幅，布设专题宣传栏，营造浓厚安全教育氛围。据了解，各班级会定期召开防溺水主题班会，班主任结合真实溺水案例，以案示法，细致讲解普及防溺水知识、野外水域隐患及自救技能，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学生梁新文：
2: 通过学校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我深刻认识到了野外溺水的巨大危害，也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六不准的要求和自救呼救技巧。以后我坚决远离危险水域，自觉遵守防溺水各项规定，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守护好自身安全，绝不抱有侥幸心理，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1: 学校还依托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公众号、家长群等平台，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同时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方式，凝聚家校社三方合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此外，学校还邀请专业水上救援队进校园开展实操教学，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全力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德庆中学政教主任董树德：
3: 除了常规的教育，我校呢每年还会邀请肇庆市水上救援队走进校园，通过潜影的模拟、实操的体验，让珍爱生命、防溺水啊，做到真真正正的扎根学生的心中。
1: 德庆台记者报道。以城市体检把脉发展症结，以更新改造换新老城风貌，德庆县正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绘就宜居城乡新图景。经过改造升级的朝阳路，送文化风情街古韵新生，送风雅致与现代生活交融共生。在无体检不更新的理念指引下，德庆对标广东省2025年县城体检指标体系，立足本县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围绕城区、社区、小区与住房四个维度，对县城建成区进行全面体检，梳理出德庆县在既有建筑更新改造利用、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八个方面的短板弱项，形成问题清单，为靶向施策提供坚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德庆县2025到2027年城市更新改造领域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明确先地下后地上、先规划后建设、先建新城后修老城的改造逻辑，系统谋划112个城市更新项目，建立动态项目库，以三年为期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让城市更新既有长远章法，又有落地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大旺供电局首破技术难关，十千伏发电车实现不停电并网，居民用电实现零感知；2026年肇庆高新区职工非遗国画牡丹艺术沙龙圆满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最大限度降低线路停电检修作业对企业居民的影响，近日大旺供电局创新采用十千伏发电车不停电同期并网保电技术，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实现检修期间用户零感知。这一突破性实践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服务可靠性与用户用电体验。以往线路停电检修难免造成短时断电困扰，此次保电工作中，大旺供电局创新搭建十千伏加0.4千伏双层级发电车保供电体系，核心在于运用十千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同期并网先进工艺，作业人员精准比对试电电压、频率、相位等各项运行。

0: 参数严格把控，并往各项技术标准，实现了发电车输出电源与公共电网线路的无缝并接，全程无需中断用户供电。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为减少供电线路停电检修对用户的影响，大望供电局首次采用十千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发电车同期并网的方式进行十千伏保供电，实现用户停电的零感知。
0: 从零时停电到零感知，此次十千伏发电车不停电并网技术的首次落地应用，标志着大望供电局应急保电、线路检修、供电保障能力又迈出坚实一步。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应用该技术，十千伏发电车通过比对试电信号，同期发电至保电线路，实现试电和发电车的无缝切换，解决发电车接入的短时停电问题。后续我们会将该技术在停电线路检修中逐步推广应用。
0: 下一步，大望供电局将持续精进不停电作业技术，不断优化电网检修运维模式，以更专业、高效、可靠的供电举措守护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记者陈宇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在大望粮仓文创园举办了国色天香约会牡丹2026年高新区职工非遗国画牡丹艺术沙龙，解锁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文艺浪漫。活动中，指尖缘分、因你心动、古月传情等趣味破冰游戏快速打破了青年职工们的陌生与拘谨，大家积极参与，默契协作，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随后，活动划分为国风绘画、非遗编绳两大特色区域。在国风绘画区域，青年职工们两两结队，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提笔作画，携手创作专属国画牡丹艺术作品，在笔墨雅趣中增进默契。在非遗编绳区域，大家共同制作了寓意美好的特色绳结手作，在轻松的手工互动中增进交流，拉近彼此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韵味。此外，当晚的灯光秀表演也为活动增添了唯美氛围感，青年职工们一同观赏璀璨光影盛景，在流光溢彩中定格下一张张笑脸，共同留下了属于这个夜晚的独家浪漫记忆。青年职工黄增盛：
2: 感到非常开心，还认识了那么多朋友，彼此交流，进一步了解了彼此大家的友谊，大家一起绘画，随心打卡，度过了一段温馨又难忘的美好时光。
0: 青年职工陈佳怡：
3: 今天举办的活动内容特别丰富有趣，我们亲手体验非遗编绳的手艺，现场氛围特别轻松热闹，大家玩得开心也特别放松。
0: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青年职工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让更多青年职工感受大望温度，安心扎根大望，邂逅美好，收获温暖。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席谢美群：
4: 通过这次活动，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画牡丹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传承，还有非遗手工编绳的一个魅力，让大家加深了印象，为他们以后共同开创美好的生活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记者欧亮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6: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啱先讲到全国第一个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重点文物保护村长乐村了。长乐村有些民间典故都是被人新增乐道的。
1: 哦，
0: 譬如古代的兰溪曾经就有这样的讲法，一脚跨三地，一饭香三县。
1: 一饭
0: 咩鸡鸣三省那些我就听得多了。凡是山旮旯的地方，在几省交界那里就有什么鸡鸣三省嘛、县就鸡鸣三县嘛。一饭香三县这个讲法似乎好像在这个地界那里有人煮饭的讲法，是不是真的呢？
1: 我只以为那里的米漂亮
0: 一点。他意思就应该说是在个地界那里，在个 三县交界那里、这样的意思。
1: 即都会有聚居的人在那里。
0: 是的。咁通常我嘅傳統認知就係攞嚟做分界嗰啲，應該唔會話揾人哋屋企嚟分界噶嘛，係嘛？我嘅房間就喺呢個院，我個仔嘅房間就另外一個院咁咯喎，喺個嘅廳就喺正三院嗰度咁啊，一飯香三院咯喎。我唔知我想象系咪想象都有啲离谱咧？
1: 呢、這个就要即系问翻当地人先知啦。
0: 传说朱元璋当年系征战江南嘅时候咧、就系嚟到呢个地方，嚟到长乐村，
1: 系啦，
0: 咁就得到咗刘伯温啊、宋濂啊呢一班嘅开国栋梁啦。咁呢度咧仲举行咗一个祈福礼斗仪式，就将呢一个草莽嘅将军慢慢推向咗个帝王之位。
1: 直到今时今日村里面依然会有保留住祈福礼斗的仪式的，同埋咧会放七星莲花灯啊呢啲传统的民族活动。
0: 有啲文化咁。依家长乐村仍然仲系喺山卡拉深山里面远离尘嚣嘅，一条青石板路就行晒全村噶啦。啊，几简单，唔会荡失路啊，同嗰个诸葛亮八卦村啊，有呢个系两个极端。
1: 咁啊，村里边咧最深嘅位置咧，会有一个叫做日月堂啊，咁啊分。

0: 跌咗有两条嘅道路啦，咁因为嗰个形状咧，就好似日月一样，所以就将佢叫做系日月堂嘅。
1: 传说当年刘伯温为咗坚定朱元璋嘅信心咧，就系喺呢度做咗布局。依家嘅日月堂咧，就已经系冇咗以前金戈铁马嘅嗰种传说噶啦。
0: 嗯。
1: 依家咧就大家都喺呢度作为一个柴米油盐嘅攞嚟用水嘅地方，无论系洗衫洗菜定系一个晾菜干嘅嗰啲妇女咧，都会令到嗰啲路人睇到呢一度嘅生活气息之后咧，有一种时光嘅错觉。好似系翻到咗从前咁样，
0: 好接地气嘅一个使用啦。依家咁啊，当地人啦总结咗长乐村咧会有十样嘅比较奇怪嘅地方，
1: 嗯，
0: 俗称十大怪。
1: 十大怪咧，我哋睇睇佢啲大怪对于我哋呢啲见多识广嘅人算唔算怪先啊？南倚燕山门北开
0: 啊，自中兔自拜太太。
1: 并似北斗七星牌，
0: 唐城日月迷难猜，
1: 元桥中空小石块，
0: 男女合体奇山脉，
1: 楼上厅堂有客来，
0: 歪木建房动良财，
1: 家中地砖情碎态，
0: 长寿长乐若入菜。
1: 其实那些都不是很奇怪的，咁藥入菜，咁我哋嗰啲菜同埋藥啊，嗰啲我哋平時都飲涼茶添，咁
0: 即係藥膳咯。
1: 嗯，係啊，咁嗰啲就咩日月成迷，咁你話成迷就成迷咯。啱先又話劉伯温整個局出嚟咁嚇，即其實佢一條村將佢自己一啲比較得意嘅地方，將佢整成歌謠，跟住咧就傳頌起嚟，等大家會有一種鄉情喺呢度。呢個做法係幾好嘅，咁大家就唔好當真，以為佢真係有好多怪。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啱先介绍咗两个镇啦，兰溪古镇喺最中心嘅地方咧，就叫做游浮古街嘅。呢、這个古街佢嘅历史会更加悠久啲，佢有1300年嘅历史。
1: 哇！
0: 呢、這个游浮佢最大嘅特点就系好多啲铺头、街铺、街铺林立。佢有钱塘江上上游第一浮嘅称呼嚟嘅，因为呢个地方啱先讲到咧系三条江嘅汇交汇嘅地方，
1: 所以佢嘅水运会比较发达。
0: 系啦，呢、這个时候佢明清时期已经系成为咗黄金海岸，来来往往嗰啲咁嘅生意嘅啲船咧上岸之后，第一件事就系揾个地方先食翻餐好嘅。咁、所以喺呢度嘅茶楼系特别多嘅噃。喺蘭溪就有一個早茶文化，唔係淨係我哋廣東佬先有，佢哋都有嘅。咁佢哋嘅早茶街咧，係專門有條早茶街嘅。遊浮古鎮，佢哋嘅早茶街有成700米咁長，有成百幾家嘅嗰啲早茶門店，有成300多種嘅小食。啊，識幾犀利嘅，即係講起身，我都有啲想去食翻幾餐早餐。
1: 就係啦，即係款式咁多，係咪先啊？係
0: 啦，
1: 你話一餐半餐好難食得曬喎。
0: 而且咧，有一啲嘅鋪頭，佢哋保留住以前嘅嗰種，即係好耐以前，佢哋係咁嘅，將個門板一卸落嚟，打橫一扮，咁就成為一張長台啦。咁、就接待遊客噶啦。咁到收鋪嘅時候咧，一抹淨嘅張門板，哐咁又關，動翻上去，佢有個有一個軸噶嘛，得得篤落個軸嗰度，嘣咁就關埋。OK， 又係門板，好過癮喎！即係以前大家為咗節約咧，可能咁樣又係一件好非常之開心嘅事情嚟嘅，大家又唔介意。咁依家作為一個以前嘅傳統睇起身，大家又覺得幾過癮。
1: 係。咁所以咧，就去到嗰邊旅遊嘅一啲遊客嘅話咧，即係佢亦都會係即係好接地氣咁樣咯，係咪先啊？咁你係日常係點樣嘅一個迎客嘅？咁我哋就按照你嗰套嚟啦。
0: 係啊，如果未試過喺門板上面食飯咧，就先唔講佢嗰啲早茶好唔好食，先體驗嗰種感受先，
1: 就
0: 係種新鮮感，好過癮嘅。在遊浮咧，早茶已經成為咗佢哋嘅市井，非常之嗰、個接地氣嘅文化。所以嚟到呢個遊客，佢哋都會晨早就起身嗰度去揾嘢食。咁佢哋嘅市集咧，就條街本身唔大，嗰啲鋪頭咧又唔似我哋創文時期話唔俾出去擺呢個佔道經營嘅，所以一到咧朝早大概都5-6點咧，嗰啲遊客就開始出嚟揾嘢食啦，即係佢哋。浙江嗰边嘅太阳会比我哋早出啲嘅，大家唔好以为。

0: 仲系未天光嗰种感受吓，光咗噶啦。
1: 而且咧，就我谂大家都会俾即系嗰条街啊，不断咁样传过嚟嘅香味啦，所去吸引咗，即系已经系从睡梦中咧就醒啦。
0: 本嚟未醒嘅都变醒咗啦。好啦，呢度又浮有一句话，就系人人都系吃港师。即系大家喺度食下食下就讲出好多门道嚟，哇，好似好巴闭咁啊！一啖咬只包，咁又喺度一边喷晒口水，一边喺嗰度指住只包又话。
1: 就分析下呢只包里边馅系乜嘢，有咩有咩咁样吓。
0: 嗯，唔错啊！呢啲汁今日啲汁好嘢喎，吓黄师傅。
1: 真系调得好啊！
0: 系啊，即系个个都好似好识得系食评咁样嘅，好过瘾嘅呢度。咁呢度除咗食系出名之外咧，仲有好多。啲比較有代表性嘅嘢，嗱佢哋嘅早茶已經成為咗金華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代表項目啦。哇，咁都離曬譜嘅早茶都算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啊！
1: 喂，你有300多種嘅特色小食喎，
0: 咁啊犀利啦！
1: 就係
0: 咯，而且佢哋嘅鎮裏邊咧，仲有好多一啲，譬如古董相機博物館，哇咁犀利嘅喎，仲有電影藝術館，喂一個鎮啫喎，大佬，聽你咁講，我仲要講緊上海添。丝路前江文石文化展馆，喂，嗰啲乡村咧，我哋依家都陆陆续续开始喺乡村里边有博物馆噶啦，但系估唔到咧，佢一个镇有咁多个博物馆。
1: 系啊，咁而且咧，即系油浮仲会作为咗系首批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街区，里边咧系有成60多项即系常住嘅非遗嘅项目咧，大家系可以见得到嘅。咁亦都涵盖咗咧传统嘅手工艺啊，或者系民间艺术啊等等嘅方方面面嘅。
0: 咁大家喺食完早茶之后咧，喺呢一个小小嘅古镇街里边，可以穿梭喺各个博物馆之间，仲可以听下舞剧嘅演唱啦，睇下舞台上面啲演员身段几咁优美咧。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笑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高温天气的八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祈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从室外回到室内不要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是尽量避开在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钟这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的要出行的话，就要补充足够的水分。第四方面就是注意高温天气的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是补充充足的睡眠，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小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应该马上休息，喝些清凉的水降温，病情严重的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的。好了，以上时间介绍的就是高温天气的八项注意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关。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暖人心，鼎湖区开展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

0: 那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中山三院肇庆医院等单位走进永安镇朝阳里，开展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职工家门口，以贴心服务守护职工健康，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义诊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务实高效，切实满足职工健康需求。多学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答疑解惑，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与健康指导，为职工免费开展血压、血糖、尿酸检测，帮助大家及时掌握身体状况。同时免费发放健康手册，普及常见病、职业病预防知识，指导科学日常保健。朝阳里职工贤女士：
1: 我睇咧，应该有两个项目。呢度咧，对我哋咧，培训咧，即系有好大嘅帮助咧。第二个毕业啦，同埋其他呢个都可唔可以做得到咯？唔使话医院啲排队催号，同埋其他啲咯，又方便啲群众啊。
0: 此次活动是鼎湖区政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初心使命的具体实践。连日来，区政协充分调动委员履职积极性，发挥委员专长与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先后组织委员走进坑口社区、莲塘村、永安镇朝阳里、桂城第一怡老院等地，开展健康专题讲座与免费义诊。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健康讲座三场，开展义诊五次，服务群众超1500人次，真正把履职触角延伸到基层，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委员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志愿者在保护区及其周边开展陆生脊椎动物固定样线调查时，发现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活体影像，为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白尾双足蜥是爬行纲有鳞目双足蜥科双足蜥属动物，外形极具辨识度，体型似蚯蚓和蟒蛇，常年栖息于鳞下土壤缝隙、腐殖层或石块下方，营地下穴居生活，昼伏夜出，极少暴露在地面，野外观测概率极低，是我国南方爬行动物中观测难度最高、野外记录最稀少的类群之一。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中被评为易危等级，具有较高的保护与研究价值。此次白尾双足蜥的观测记录不仅填补了该物种在鼎湖山的分布空白，也为研究其栖息习性、种群扩散提供了珍贵素材。这一发现再次彰显了鼎湖山优越的生态本底和持续向好的自然环境。鼎湖山峰峦叠翠，生机勃勃，保存着同纬度唯一完整延续400余年的原始季风林。这里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900余种，约占广东植物总数的1/4，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还被誉为生物宝库与物种基因库，至今已发现363种新物种、含亚种和变种，平均每平方公里31.4种。如今，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鼎湖山现身，让这片北回归线上的绿洲愈发生机盎然，生动印证着鼎湖山作为生物宝库与物种基因库的独特价值。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四星电台 ,FM92.9。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聚力攻坚镇村发展，组团破局，全域共进；百年茶园跨越山海。肇庆打造中国文化交流新地标，肇庆高新区清积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站在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入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节点上，抓住镇村发展的关键核心，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近日，肇庆明确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提出统筹推进镇村片区联动发展、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让镇村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广东省日前公布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共有8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均形成一图一库一方案阶段成果，初步构建一县一主题、一片一特色的发展格局。8个片区组团主要通道全长约246公里，覆盖21个乡镇、街道、90个村社区，超54万常住人口，计划实施114个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亿元。面对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肇庆市委提出建设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将其作为肇庆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县镇村发展能级的重大战略抓手。该引领区沿西江和321国道呈带状分布，总长220公里，横贯鼎湖、端州、高腰、德庆、封开5个县区，其中岳麓小双是先行示范段。自2025年建设以来，该示范段首期已实施项目64个，总投资约9.3亿元，同步建立56项储备项目，实现滚动实施、接续推进。其中云上龙溪、陆部骑楼街、陆张公路、龙母祖庙周边环境提升、罗红村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有序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实现边规划边建设。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项目总设计师彭志华：
3: 从8月份开始看它，开始谋划它，我们是去年的10月份建设启动，520我们咖啡厅就会开放了，然后后面有乡镇展厅，有乡镇沙龙，美学工坊，还有民宿，都会逐步的进行开放。
2: 封开县立足鹤江几字湾的产业、生态、文旅等资源禀赋，力争打造省级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的示范标杆。今年5月中旬，封开县举办月桂五乡人、赵孟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以月桂五乡人青创营为基地，面向全国广发英雄帖，号召大家共同把鹤江几字湾片区建成大湾区首个乡村共创生态社区。蓝马数字游民俱乐部国际 OPC 封开社区主理人凯文：
4: 其实我们这个青创营呢，是欢迎更多的月桂的五乡人入住，所以政府呢给到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入住这个青创营的资金啊，这种贷款的政策、创客的政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创客的导师。
2: 肇庆立足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区位、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产业基础， 将西江321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打造成为展示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示范窗口。在培育建设过程中，肇庆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镇提质、乡村振兴、文化活化五大功能，推动引领区内东与西、城与乡、工与农、江与山、古与新的资源由带状散点布局向纵深组团延伸，实现交通通道向发展廊道转变，沿线节点向示范阵地转变，资源禀赋向发展资产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

0: 给予肯定，并围绕重点项目资金保障、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全力以赴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以高质量财政金融工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要坚持稳当前谋长远，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各项工作，为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二要坚持保稳定促发展，始终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确保财政金融工作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三要强化产业项目支撑，坚持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重点项目、园区扩容、招商引资、文旅破局等关键领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四要优先保障重点任务，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统计督查整改等重点任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五要加强系统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懂经济、善管理、敢担当的财政金融铁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茶香连万里，丝路续华章。5月26日下午，位于端州区宋城骑楼街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落成启幕。一抹跨越百年的茶香，将肇庆与黑海之滨的格鲁吉亚紧密连结。这座文化馆不仅是肇庆先贤刘俊洲远播茶文化、深耕中格情的友好见证，也是肇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中格人文经贸往来的全新窗口。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文化馆共分三层，分别聚焦格鲁吉亚地域文化，展示刘俊洲先生种茶兴业及文化交流故事，和打造数字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
1: 该文化馆描绘了一幅友谊画卷，让普通大众能够亲身体验，了解到刘俊洲先生在格鲁吉亚的生活，通过所展示的故事感受到格鲁吉亚和我们的文化，使得两国纽带变得具体而富有意义。
0: 据悉1893年，刘俊洲先生携10名茶工以及茶苗茶籽远赴格鲁吉亚黑海沿岸阿扎尔地区，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流茶，开辟了高加索地区茶叶种植历史。1900年，其监督指导生产的茶叶在巴黎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开启了高加索地区茶叶销往欧美的先河。端州大酒店集团营运部代表朱一彤。
2: 人物 IP 和数字场馆是文化馆最大的特色，通过刘俊洲先生种茶的生平经历以及在格鲁吉亚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为依托，打造了一馆两地的文化交流窗口，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和格鲁吉亚两地民俗风情的窗口。
0: 记者了解到，文化馆还融合茶家文旅、茶家商贸等创新模式，引入格鲁吉亚红酒品鉴、特色美食体验以及肇庆特色非遗茶饮等内容，打造年轻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新空间。
2: 主要以肇庆地方茶、格鲁吉亚红酒、年轻人的咖啡奶茶为主线，丰开白马茶、广宁竹心茶、怀集下帅乌龙茶等有肇庆特色的非遗茶类是我们的首选。
0: 接下来，文化馆还将持续举办学术研讨、经贸交流及学生互访活动，并设计中格文化之旅特色线路，串联七星岩、披云楼等本地景点，进一步推动中格文化交流合作，让刘俊洲先生以茶为媒，连通世界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高考备考已进入冲刺阶段，不少高三学子容易出现焦虑紧张、心态浮躁、复习节奏紊乱等问题。针对冲刺阶段备考难点，学校老师给出专业实用的科学应考指南，助力考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稳定发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长赵艳丽。
3: 固定作息，不熬夜，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

0: 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
1: 除了考生自我调试，温馨平稳的家庭氛围是考生冲刺备考的坚实后盾，家长的科学陪伴对考生心态稳定、从容应考至关重要。
0: 家长在家庭要保持平稳安静，做好学生的陪伴工作，少施压，多鼓励，多包容，耐心倾听，做好安抚工作，要保证饮食清淡，以免让学生肠胃不适影响备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记者在肇庆惠康医院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专业消杀队伍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灭杀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3: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中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了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近年来，四会市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健康评估、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融入签约服务包，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激励机制、丰富服务内容，让家庭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为建设健康四会筑牢根基。目前四会共组建了73支基层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累计签约居民 32.48 万人，近六成市民拥有专属家庭医生。近日，怀集县南岳家政怀集暖心护家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四个赛项，按三级高级工标准竞技，吸引280名从业人员参赛。经过三天激烈角逐，共评选出139名获奖选手，符合条件者可获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石二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

0: 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灵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三户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5: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4: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5: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0: 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 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2: 5、4、3、2、1，起动。
1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

0: 右舟将断，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7: 下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还是干到的。
6: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今年这雨也大，
9: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4: 湾广元市间隔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4: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间隔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0: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1: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3: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6: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 陪你上西。

0: 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晚上好，虽然外面未有暗啊，但系晚上真系嚟啦。咁我哋嘅星湖唱晚咧，继续喺星期四嘅晚上七点到七点半嘅时间，继续系陪伴住各位。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继续咧同我哋去联系。直播室里边咧系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3: 嗯，我系小鹏嘅。咁啊，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嘅929啦，同埋咧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2S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啦，同埋咧就听下歌仔啊咁样。
2: 是啦，
3: 咁啊见到咧就好多朋友都非常准时啊，阿女话准时打卡撑场听歌啦，
2: 啊真系最准时系你啦，今晚又食咩好菜呢？
3: 可以晒晒出嚟啊，
2: 系啊，
3: 阿明月咧亦都比较早咧同我哋打招呼，话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晚啦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听翻一首咧阿黄海芹嘅平常心啊，佢话咧有一句话就系人间一趟，积极向上，山水万情皆有好运啊，咁话，好多感慨啊，
2: 系啊，好感慨吓，
3: 其实咧就系黄海芹嘅歌。今日我都想播啦，咁啱咧你又点？我于是乎咧送呢一首嘅《平常心》啊。

0: 都是属于咧就典型嘅九十年代嗰种抒情流行曲啊。
1: 系啊，即嗰个时代嗰啲词真系写得好有诗意啊！即系我反复都系咁讲，即系无论系边一个作词人，都系写得比较之有嗰种书卷气啊。
0: 嗯，系佢自己作词嘅。
1: 嗯，
0: 咁啊都表达咗就话睇透咗呢个纷纷扰扰嘅世界之后咧，仍然都能够保持内心嗰种好淡薄嘅人生态度啊。
1: 嗯，冇错。咁啊，继续嚟睇下其他朋友嘅一个选择同埋打卡情况。咁啊，海阔天空佢话打卡啱啱系经过我哋电台楼下，咁、我哋喺咪里边同你 say 声 hello 啦吓。咁、如果你系开车嘅，一定系要谨慎小心驾驶吓。虽然今日天气比较好，但系都一定咧要晚上即系比较暗嘅时间咧，开车一定要注意嘅。
0: 咁其实今日都依然好热啊，37度嘅肇庆最高温都去到，咁啊、连续几日都系咁噶啦。咁因为咧台风嚟之前咧都系嗰种好翳焗嘅桑拿天啊，咁、继续提醒大家咧要防暑降温嘅。
1: 嗱，好似锦生咧，佢就话晚上好，今日食住粥打卡，真系唔知道会唔会系由于天气比较焗热嘅关系，所以冇乜胃口，又或者系即系会容易叫做咩？风热感冒咁样，咁啊要食下粥仔咁样样啦，真系啊。
0: 嗯，系啊，几好噶食粥，因为咧就系能够助消化啊嘛，同埋咧就唔会硬下硬下咁。
1: 冇错，即系当如果身体唔系话太过状态好嘅时候咧，如果你嘅血糖系正常嘅情况之下，食粥都算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
0: 嗯，跟住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个点唱。阿乐乐咧，今晚想听翻一首嘅《夏日倾情》啊，嚟自于卫兰嘅作品。

0: 咁因為咧就係雷仲德同埋側田咧重新幫佢編曲，於是乎咧就融入咗啲 R&B 啊，一啲輕柔嘅流行元素啊，咁所以咧都可以突顯咗佢甜美得嚟咧又有少少沙啞嗰種聲音啊。
1: 係啊，即反正咧兩個版本咧都會係比較唔同，亦都有唔同嘅感覺。衛蘭呢一個版本咧都幾受歌迷嘅歡迎嘅。
0: 嗯，因為咧就衛蘭初出道嘅時候咧就以致敬加重塑嘅方式咧嚟確定佢風格嘅，即翻唱咗好多黎明嘅歌，咁其實都好受落嘅歌迷們，即覺得佢演繹都好細膩啦，而且咧編曲好新鮮啦，亦都成為咗一啲嘅代表作，同埋咧好多樂迷覺得佢係最甜嘅翻唱版本啊。
1: 最主要當時衛蘭亦都係喺黎明嗰、那個，即係黎明係佢老闆，所以翻唱佢嘅作品咧係會比較好啲。喺版權各方面啊，咁又咁啱又好適合喎。
0: 係啊，咁啊，亦都係令到佢咧就係都可以話闖出一片天啊。
1: 嗯，
0: 跟住時間再睇睇咧各位朋友嘅一啲點唱啦。咁阿生咧今晚又想聽翻一首同樣同夏天有關係嘅作品，嚟自於林俊傑再加金沙，咁啊，
1: 被風吹過的夏天。
0: 嗯。

系啦，夏日倾情啊，各位朋友咧可能比较熟知嘅咧，黎明嘅版本啦，佢最早咧就系1993年嘅时候咧就系发行嘅，咁啊黎明唱完咗呢首歌之后咧，卫兰就喺2005年嘅时候咧再次去翻唱。

0: 系啦，听过一首咧《被风吹过的夏天》吓，属于金莎同埋咧林俊杰喺2005年合作嘅作品嚟嘅。
1: 嗯，
0: 咁当时咧亦都系电视剧咧最佳前男友嘅插曲。咁其实呢首歌咧唱出嚟都好清新啦，有嗰种校园风喺度啊。
1: 系啊，
0: 嗯，咁啊，其实咧就系创作有咩灵感咧？系当时因为金莎喺三亚咧拍广告嘅一段情感经历。咁啊，林俊杰听完之后咧就马上连夜谱曲完成咗。
1: 哇，快喎、
0: 啊，
1: 真系。
0: 系啊，即系非常之快靓正咁两。人咧就係首次合作咧，都已經覺得呢首歌係好好啊，唱得。
1: 不過咧，我總係覺得呢首歌聽起身咧就會有啲暖意，就好似而家喺出邊感受住我哋夏天嘅風咁樣樣，一吹埋身邊係會有一種暖暖咁嘅感覺。
0: 嗯，即係微風吹過啦，就有嗰種好純真嘅眷戀啦。
1: 嗯，
0: 咁啊，同埋咧都回應翻就係阿金莎嘅一段感情都幾啱嘅。係
1: 啊，
0: 係啊，因為大家都以為佢年紀咁大，可能好難揾。實質上佢又揾到咗一個細自己好多嘅男朋友。
1: 係，即係最近佢哋呢一段戀情咧，都頗受大家關注啊，亦都係行入咗一個人新嘅新篇章啦，
0: 嗯，同埋去咗呢个妻子的浪漫旅行啦，即系都掀起咗股嘅热潮
1: 嘅，
0: 大家讨论度都好高，
1: 冇错。
0: 即系事完咧，就以前阿金莎未揾到男朋友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对佢嘅择偶条件有咩要求咧？咁佢就讲话，我要靓仔啦，我要高大啦，要后生啦，咁样，
1: 但系都俾佢揾到咗啦。
0: 系，大家以为佢揾唔到之际咧，卒之佢嗰个念向啊，即系佢嘅正向嘅许愿咧，又实现咗。佢话自己一路都比较幸运嘅，所以佢成日都会去一啲即系细细地嘅愿望都得噶咁样，所以佢希望大家咧都能够保持呢种积极乐观嘅心态咯。
1: 系啊，再嚟睇下其他朋友嘅打卡，咁啊见到阿 Yuki 佢话打卡听歌，阿翔都系啊，咁啊继续上嚟打卡听歌嘅，多谢晒。
0: 嗯，咁啊跟住仲有阿火敏咧，阿火敏亦都话主持人晚上好啊，嚟撑场啦。佢亦都想听翻首同夏天有关嘅歌曲，听呢首温岚嘅《夏天的风》啊。
1: 呢个时间送俾你。

0: 系啦，听过一首属于温岚嘅作品《夏天的风》啊，咁喺2004年嘅时候发行嘅。咁听起身啦，呢种 R&B 风格咧，大家系咪觉得好熟悉呢？冇错，
1: 又系杰伦
0: 啊，周杰伦同佢作曲嘅吓，
1: 系因为两个都好老友啊。咁之前可能大家都会有听过佢哋嗰个叫做咩煤气中毒事件，咁里面其中一个人咧就系温岚啦，咁亦都系比较惨少少，即系三个人里面都系佢比较严重啲。
0: 嗯，可能佢靠近嗰个煤气源可能近啲啦，
1: 可能会系啊。
0: 嗯，
1: 不过咧就最近咧，亦都真系要为阿温岚要即系祈祷一下，希望佢可以快啲好翻。最主要系最近身体唔系咁好，住咗十日嘅 ICU 啊。
0: 嗯，都脱离咗呢个最危险嘅阶段啦，即系而家都仲喺度转好嘅吓，咁、希望佢越嚟越好啦。
1: 系啊，
0: 咁呢首歌嘅话咧就系、是、天天作词，咁啊周杰伦作曲。咁当时咧阿温岚仲拉咗佢弟弟去到个录音棚去做合音嘅。
1: 嗯。
0: 即係佢弟弟咧，當時好緊張啊，就是、汗都飆埋咁，但係咧，你成品你聽得出咧係好自然嗰種感覺啊。
1: 係啊，
0: 咁啊加上温岚把聲咧，其實就有少少慵懶嘅，咁啊合住呢一種 R&B 風格咧，聽起身咧會好舒爽，一啲都唔會覺得好黏黏滯滯嗰種感覺。嗯，咁啊同埋咧就係、是、講起啊，周杰倫都為好多嘅明星咧寫過歌啊，有成50多位歌手都係受過佢嘅歌嘅。
1: 係啊，因為佢係最早出道嗰時候，其實佢都係幕後工作比較多，咁啊慢慢啊行上咗幕前，咁啊但係咧佢無論係未有上幕前定係以前喺幕後嗰時候，都係為好多唔同嘅歌手咧係譜過曲嘅。
0: 嗯，咁啊，据统计嘅话咧，就起码有170首以上啊，非常之犀利啊，可以话咧就华语乐坛当中咧最高产嘅创作人之一。好，我继续嘅时间咧，再睇睇咧就系其他朋友嘅一啲选择啊。咁啊，刚才阿明月咧都话想有首歌留下翻喺后面嘅，咁啊想听呢一首嘅咧就系《全人类高歌》啊，
1: 嚟自会有太极嘅作品啊，送俾大家。

0: 就带住有强劲嘅节奏，加上咧就系、是、表达住我哋希望有自由，同埋希望有社会嘅反思啊。
1: 嗯，
0: 嚟自于太极乐队嘅作品，都系佢哋嘅代表作之一啦。
1: 嗯，
0: 咁啊，听住呢首歌嘅话咧，我哋都要结束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半点过后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1: 转头再见你啦噃。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4: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5: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4: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5: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看点
2: 7:30过后的时间，继续在 FM 92.9的频率当中听到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那我们除了可以在这个的
3: 929
2: 的频率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外，亦都可以通

0: 过，
1: 我哋嘅听肇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咧，都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嘅。
0: 系啦，咁我系菲菲，
1: 我系小鹏嘅。咁跟住嘅时间咧，我哋又关注一啲演唱会啊，因为咧就系呢两年嘅演唱会经济非常之繁荣啊，各地咧都系纷纷开演唱会，而且咧大把嘅 fans 咧系捧场嘅。
0: 系啊，咁尤其好似我哋啊省时行广州咁样样啦，今年广州嘅演唱会咧可谓系热潮不断啊，而且咧你听到嗰啲咧都系啲比较。就即系起码对于我嚟讲，我会觉得系比较耳熟能详嘅名字啦吓，真系可以讲全年都会有呢一个嘅演唱会可以俾你去选择。
1: 包括咗阿黎明啦、钟镇涛啦、张智霖啦、陈小春啦、凤凰传奇啦、李宇春啦、杨千嬅啦、单依纯啦等等啊。
0: 系啊，咁啊边一场会系你比较期待嘅咧？嗱，咁啊嚟紧嘅时间好快咧，七月份咧就七月头嘅时间就会有李宇春嘅一个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的广州站了。
1: 我们讲的这一批呢就是审批通过了，等开票啊，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的。
0: 啊、
1: 另外呢还有黄海芹啦，40年来广州演唱会啦，演出的时间是8月8号、在广州体育馆的1号馆的。
0: 咁啊，仲有就係楊千嬅啊，楊千嬅啊嚇，咁啊 ，Live My Life 1.0，我的1.0巡迴演唱會嘅廣州站係啦。咁啊，時間方面咧，其實同阿黃海芹都咬到好近嘅，因為佢會喺8月15号到16号啊，而且咧嗰個位置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比較好，喺天河體育中心嗰度，哇，真係鬧市。闹市中的闹市
1: 啊！佢即系唔惊话冇人买啊嘛，肯定系爆棚嘅。即系睇翻喺肇庆嗰场嘅演唱会咧，好多人都纷纷喺外地都会扑飞扑过嚟。
0: 系啊，
1: 咁啊，可见佢嗰个嘅票房个号召力系非常之强嘅。
0: 咁啊，仲有就系之前嗰个邓紫棋嗰场都系，哇！嗰时候因为咁啱嗰日演唱会咧，虽然我冇去睇下，但系咁啱嗰日咧，我喺附近买嘢，咁我就发现哇，点解突然间好似今日？咁虛冚嘅咁先知道我、原來個個都喺嗰度附近晏晝喺度打等咧，就要等早啲入場去睇演唱會咁。
1: 即係突然之間幾萬人湧都埋嚟噶嘛？
0: 係啊，因為去嗰啲咁嘅餐飲嗰啲消費嗰啲坐喺度咧，我話哇點解咁緊要？平時冇人噶噃咁佢話：誒今晚演唱會啊嘛，但係嗰時4点几钟嘅啫。
1: 啲人可能提前嚟嗰度報住咁樣咯，即係希望睇下有冇機會見到明星入場咧，有啲咁樣嘅等待嘅。
0: 係啊，估計可能係有咁樣嘅原因。
1: 咁另外仲有就係2026张智霖再巡回演唱会嘅广州站啦，咁时间就喺8月22号到23号嘅，咁就喺广州体育馆嘅1号馆。
0: 咁而再晏少少，咁呢个晏少少咧，要去到今年嘅年尾啦，10月19号嘅时候咧，就会有2026陈小春 Big Man 一个演唱会，是人一个演唱会啊，这个名字很特别啊。
1: 咁因为他们往时是 Big Four 的嘛，
0: 哦、
1: 他现在是一个人嘛，所以就人一个。
0: Big Four 没有他份，不过呢就即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名字都是适合他的。
1: 是即是同埋大湾区里面有几个哥哥往时都组团的嘛。
0: 没错。
1: 咁睇返仲有呢，就係仲有其他明星呢，就已经开咗票啦，就今个星期会开票嘅，大家可以留意返单依纯啦，纯妹妹 2.0 嘅2026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啦，就喺6月27号到6月28号喺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去举行嘅。
0: 係呀，咁而且呢，如果你係比较鍾意我哋即系点讲咧？国内呢一对好 hit 嘅组合，广场舞实有佢声音嘅凤凰传奇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因为好快啦。佢呢个吉祥如意2026嘅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咧，哇，连开六场啊，会喺6月12号到6月21号啊，会喺广州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嗰度去进行表演嘅。
1: 咁仲有钟镇涛啦，及时行乐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咧就喺6月13号举行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啦，好多嘅明星，例如我哋琴日所讲到嘅黎明嘅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啦。咁正確嘅日期咧就喺7月11号到12号啊。咁之前咧，如果错过咗佛山站咧，可以留意翻呢个广州站啦。
0: 系啊，而且我睇佢。佢嗰張海報啊，哇，好過癮啊！佢今次嗰個廣州站嗰個演唱會咧，佢嗰個主題好似個海盜咁樣樣，即係佢自己都著咗一身嘅海盜袍嘅。
1: 即係船長嘅嗰種look咯。
0: 係啊，
1: 之前喺佛山站都係咁著嘅。其實咧就係我覺得佢派嗰個紅蘿蔔嗰個燈咧，其實係呼應翻張海報，因為有隻兔仔。
0: 是啊，
1: 同埋咧就系同佢个养生理念好夹嘅，
0: 好夹啊，系。
1: 因为而家咧就好多朋友都觉得黎明咧已经放低咗呢个偶像包袱噶啦，咁所以咧开口埋口咧都同大家讲养生嘅，朝头早食咩嘢，中午食咩嘢，晚上食咩嘢都好健康嘅吓。
0: 系啊，嗱，仲有一个人唔可以漏咗，真系老歌手啊吓，咁啊罗大佑咧今年都会喺广州开演唱会啊，时间咧就会喺九月嘅24-25号，2026嘅罗大佑春龙交响夜音乐会，犀利啦！佢嘅演出地点咧，大家知唔知喺边度咧？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
1: 嗯，系啊，我哋琴日嘅时间咧，都系同大家回顾咗两首啊罗大佑嘅作品吓。
0: 系啊，
1: 嗯，咁跟住嘅时间，当然我哋要欣赏翻啦，其中一位嘅歌手嘅歌啦。我哋讲到阿杨千嬅咧，都好受欢迎嘅。
0: 近期仲喺杭州嗰边开演唱会，我哋之前都报道过，系嘛？
1: 嗯，系啊，听翻一首佢嘅首本名曲啊，《可惜我是水瓶座》。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好啦，咁啊讲完咗啦，火辣辣广州嗰边啲演唱。

0: 会嘅情况之后咧，我哋再嚟睇下其他嘅明星动态啊。
1: 嗯，咁啊，关注一下咧两位嘅星梦一姐。
0: 嗯，
1: 咁啊，不约而同咧都话齐齐星咧咁话嘅，因为以前咧就系谷子乔咧都沉寂咗一段时间噶啦。
0: 系啊，
1: 近段时间咧又有啲回归嘅态势吓。
0: 系啊，喺香港办演唱会喎。
1: 系啊，相隔咗成3年嘅时间噶啦。咁另外咧就吴若希咧亦都喺呢几日咧就生日嘅，前两日系生日嘅。
0: 嗯，
1: 咁佢亦都系以呢个全能女星嘅身份啦获得认可啊，都系显即系。尽显佢自己一姐嘅位置啦，
0: 系啊，咁其实就两位前星梦一姐啦，目前嚟讲咧，其实就嗰个前路都有啲唔一样嘅。咁嗱，好似阿谷子乔啦，咁啊卸去咗星梦一姐嘅光环之后咧，有段时间都确实会事业系有啲低迷嘅，咁啊甚至就比较少见佢出现喺一啲咧就比较公开嘅场合，反而咧就话可能翻咗去内地去揾真银咁样样。咁不过咧就最近呢一段时间咧，佢都用实力证明自己唔系昙花现。咁亦都喺6月14日嘅时间咧，佢会喺香港嘅西沙场馆嗰边咧，就举行佢嘅谷夏雨嘅演唱会。
1: 嗯，咁而且咧就系、是、嗰个场地方面可能细啲啦，咁但系咧就票价都几贵吓。
0: 嗯，
1: 当然声音就有各方面噶啦，咁但系支持佢嘅朋友咧都话，我都会去买票去睇嘅咁样。咁啊，期待住咧佢带嚟惊喜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佢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咧会分享一啲嘅海报啊、拍摄花絮啊咁样，并且咧就以一个靓声现场啦、经典回忆啦、惊喜互动啦，一次过为你去解锁啊咁样作为卖点嘅、
0: 嗯。其实确实需要嘅，即系而家咧，如果系利用翻呢啲。咁样嘅社交媒体嘅平台啦，咁亦都可以系为自己系有一个比较直接嘅垂直式嘅一个可以讲就话同一啲嘅粉丝去互动之外啦，亦都能够帮自己去阻撞呢个声势啊嘛，系嘛？
1: 嗯，咁啊宣传嘅力度会大啲啦。
0: 系啊，
1: 咁啊另外仲睇翻啦，就吴若希啦，吴若希嘅话咧就系第一代嘅星梦一姐啊，咁啊最近时间咧迎嚟咗佢34岁嘅生日，咁啊唔单止咧就获得无线咧官方封为咧全能女星咁样，咁而且咧都好多嘅开心事啦。虽然就话星梦唱片嘅年代咧结束咗，就变成咗咧外爆音乐，咁但系咧佢都仲系坐住一些嘅位置嘅。咁、而且就话唱片公司咧亦都分享咗啦啲粉丝啦为佢成都咧去庆祝生日嘅短片啊，可以话咧佢嘅人气同位置咧再一次得到咗肯定啦。
0: 系啊，咁啊当然啦，其实就佢嚟讲咧，而家可能嗰个重心咧，除咗工作方面都系不断努力之外啦，家庭都系要兼顾嘅。嗱，好似前嗰段时间啦，因为佢女生即系有病啊，可能唔舒服啊，咁亦都系要忙住去照顾佢个爱女啦，咁所以咧就连生日都系过得比较低调少少嘅，咁而佢个生日愿望都比较简单，就希望咧就系话能够有一个长期嘅幸福感。啊，仲有就系愿佢啲宝贝们啦，屋企人咧可以身体健康咁样样，确实啦，咁啊两个星梦一姐咧都系有各自自己唔同嘅路向发展啊。
1: 嗯，咁啊当然希望佢哋咧都揾啱属于自己嘅路啦，而且发展得越嚟越好啦。
0: 嗯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早时间咧，我哋关心下其他明星嘅动态。咁睇翻咧，就系又系睇见到吴克群啦，佢做事慈善嘅身影啦。
1: 冇错啊，咁啊吴克群咧，确实就呢一段时间都不断地喺度做啲慈善。咁啊之前咧520嘅时候咧，又同一大班咧即系结婚嗰啲朋友咧，咁啊做咗一啲嘅暖意嘅一个咁样嘅善举，亦都去捐款咁样样嘅。咁而嚟到5月27号咧，又有一啲朋友咧就喺街头见到佢，四川遂宁嘅街头嗰边咧，见到我哋阿歌手吴克群咧，就喺嗰个嘅农贸市场嗰度啊，帮嗰啲老人家去卖水果。
0: 咁啊喺视频当中咧，吴克群就着住件粉色嘅背心嘅，就踎喺咗一个咧卖土嘅摊位嘅旁边。咁然后咧就好贴心咁啊，帮一啲顾客咧去拣啲咁嘅桃仔。咁啊，佢时不时咧都企起身吓，而且咧就即系准备咗个喇叭噶啦，好大声咁样去讲，哇，又甜啊，又多水啊，咁样大家过嚟买啦，咁样啊。
1: 系啊，咁其实对于吴克群嚟讲咧，卖水果佢应该有经验噶啦，因为佢在前年定系上年嘅前，即系上半年嘅时间咧，佢就喺广西嗰边咧，都系帮人卖过水果嚟嘅。嗰时候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喺条街偶遇佢喺度卖水果咁。咁佢都系话系一种生活嘅体验嚟嘅。咁啊，今次咧就更加啦，咁啊，直情咧就已经系比较之手到拿来咁样样啊！咁有啲网友都直呼就话：，哇，你哋又好啦，可以见到阿吴克群，我都好想偶遇佢啊！咁亦都有好多网友话，真系冇乜偶像包袱噶，太圈粉啦。
0: 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每次见到佢都觉得好真诚啊，同埋咧就好似亲切到好似隔篱屋嘅哥哥咁样嘅嗰种感觉。咁其实咧，佢做善事啊，当然唔系一日半日噶啦，经常都见到佢有呢啲咁嘅新闻。咁喺4月份嘅时候咧，佢就曾经帮助过咧，就系杭州嘅脑瘫男仔啦，阿陶陶啦，去卖爆米花嘅。咁喺佢嘅号召力之下咧，好多人都去帮衬咗佢嘅摊位，亦都为佢加油啊。
1: 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嗰种精神上面嗰种打气啊，好紧要嘅。咁当然啦，咁有啲嘅媒体都去采访咗吴克群啦，就系问到佢就话啊，帮助需要帮助嘅人，你自己点样去睇呢一种嘅事？即呢件事情咁样样咧，咁佢话：其实我好快乐噶，好多时候咧，大家以为系我帮咗佢，其实系我哋喺度做呢啲嘅时候咧，即系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对方亦都系喺度治愈紧我咁样样。
0: 咁啊，当时啦，阿陶陶嘅一个心即系笑脸啦吓，都系印咗喺佢心里面噶啦。咁后嚟咧，佢亦都知道咧，阿陶陶同埋佢嘅妈妈咧，仲会为其他人咧去送一啲嘅爱心嘅遮啦吓，都会帮助好多人。佢话咧呢啲事咧，其实系一种爱心。嘅延续啊，咁样
1: 系啊，即系将呢一份爱传递出去咧，就即系都系嗰句好老土嘅说话，施比受更有福，系嘛，就系咁样嘅意思啦。
0: 咁其实咧，佢点解咁中意做善事咧，都同几件事有关啦。第一个咧就系因为佢妈妈咧就系、当时2018年嘅时候，因为肺癌去世咗嘅。佢拍戏嘅时候咧错过咗最后一面，所以咧呢件事对佢好震撼嘅。当时佢觉得系应该重新去反思人生价值，即系要用一啲行动咧嚟弥补呢啲遗憾，咁认为咧帮助他人去活着咧，先有呢种真实感。
1: 系啊，
0: 咁同埋咧就话佢细个成长嘅时候咧，都经常去即系跟住爸爸妈妈去啲菜市场啊，去体验下呢个小贩嘅啲辛劳啊，咁样，即系对于基层嘅劳动者咧，有住一种亲近同埋咧尊重喺度啊。所以佢都觉得咧就有呢种共情力喺度咯。
1: 系啊，咁啊，亦都即系希望就系话通过咁样嘅事情咧，可以将呢一份嘅爱心咧系传达出去，即系做呢啲帮人哋嘅事情嘅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个世界仲系非常之美好嘅，亦都会系有一啲动力咧去面对更加新嘅挑战。就呢个咧就系阿吴克群咧，即系佢自己比较内心嘅一种嘅想法。
0: 喺烟火气当中咧，去重新揾到存在嘅意义同价值啊。希望咧佢呢份嘅爱心可以继续延续落去。
1: 咁我哋不如听听啦，佢喺现场嗰度啦，帮嗰啲咁样嘅摊主去卖水果嘅时候嘅嗰种情况系点样样。系啊。
0: 桃花旺旺，心情旺旺，
1: 是啊，即虽然可能现场是会有少少嘈，但都听得出咧，佢真系好嘴甜啊，可能真系比嗰啲水果仲更加甜啊。
0: 大家咧都会被呢份嘅感染力咧嚟感动到咯，纷纷都会去帮手去买呢样嘢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妨亦都听翻一首佢嘅歌曲啊，为你写诗啊。

0: 新歌上线。
1: 又嚟到呢一 part，
2: 新歌上线啊！今晚嘅新歌上线咧，带嚟阿 Moon 听啊，嚟自刘海文嘅作品《月亮代表我》啊。
1: 系啊，即系以前咧，大家可能听得多就系《月亮代表我的心》，但系咧阿 Moon 听话俾你听，月亮就系代表我。
2: 其实咧都系探讨紧咧现代人咧希望得到理解嗰种心情啦。即系好多人咧都会系写咗好多首诗啦，或者好多首歌咧嚟歌颂呢个月亮。但系其实咧月亮自己本嚟嘅心思系点样嘅咧？可能咧喺呢个歌曲当中咧，大家可以探寻一下啦。
1: 系啊，佢呢个月亮系一个隐喻嚟嘅，马上分享一下。

0: 嘅技巧技法咧，好中意用氣聲同埋咧躍韻聲啊，即係好似喺你耳邊輕輕去吟唱咁樣嘅感覺。
1: 所以就近呢幾年咧，佢喺我哋華語樂壇都頗受大家嘅喜愛嘅。
0: 嗯，個人辨識度係比較高嘅一位女歌手嚇。聽住呢一首嘅歌曲，我要結束我哋今晚嘅八盡娛樂圈啦。
1: 好，聽晚同樣時間再見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
3: 综合广播敬醒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聚力攻坚镇村发展，组团破局，全域共进；百年茶园跨越山海，肇庆打造中国文化交流新地标；肇庆高新区清积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站在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入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节点上，抓住镇村发展的关键核心，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近日，肇庆明确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提出统筹推进镇村片区联动发展、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让镇村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广东省日前公布第一批镇村

0: 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共有8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均形成一图一库一方案阶段成果，初步构建一县一主题、一片一特色的发展格局。八个片区组团主要通道全长约246公里，覆盖21个乡镇、街道、90个村社区，超54万常住人口，计划实施114个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亿元。面对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肇庆市委提出建设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将其作为肇庆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县镇村发展能级的重大战略抓手。该引领区沿西江和321国道呈带状分布，总长220公里，横贯鼎湖、端州、高腰、德庆、封开5个县区，其中岳麓小双是先行示范段。自2025年建设以来，该示范段首期已实施项目64个，总投资约9.3亿元，同步建立56项储备项目，实现滚动实施、接续推进。其中云上龙溪、陆部骑楼街、陆张公路、龙母祖庙周边环境提升、罗红村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有序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实现边规划边建设。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项目总设计师彭志华：
1: 从8月份开始看它，开始谋划它，我们是去年的10月份建设启动，520我们咖啡厅就会开放了，然后后面有商店展厅，有商店沙龙，美学工坊，还有民宿，都会逐步的进行开放。
0: 封开县立足鹤江几字湾的产业、生态、文旅等资源禀赋，力争打造省级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的示范标杆。今年5月中旬，封开县举办月桂五乡人、赵梦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以月桂五乡人青创营为基地，面向全国广发英雄帖，号召大家共同把鹤江几字湾片区建成大湾区首个乡村共创生态社区。蓝马数字游民俱乐部国际 OPC 封开社区主理人凯文：
2: 其实我们这个青创营呢，是欢迎更多的月桂的五乡人入住，所以政府呢给到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入住这个青创营的资金啊，这种贷款的政策、创客的政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创客的导师。
0: 肇庆立足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区位、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产业基础，将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打造成为展示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示范窗口。在培育建设过程中，肇庆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镇提质、乡村振兴、文化活化5大功能，推动引领区内东与西、城与乡、工与农、江与山、古与新的资源由带状散点布局向纵深组团延伸，实现交通通道向发展廊道转变，沿线节点向示范阵地转变，资源禀赋向发展资产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研财政金融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徐小雄详细听取财政金融运行情况汇报，对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近年来为肇庆经济平稳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并围绕重点项目资金保障、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全力以赴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以高质量财政金融工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要坚持稳当前、谋长远， 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各项工作。

0: 系统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懂经济、善管理、敢担当的财政金融铁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茶香连万里，丝路续华章。5月26日下午，位于端州区宋城骑楼街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落成启幕。一抹跨越百年的茶香，将肇庆与黑海之滨的格鲁吉亚紧密连结。这座文化馆不仅是肇庆先贤刘俊洲远播茶文化、深耕中格情的友好见证，也是肇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中格人文经贸往来的全新窗口。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文化馆共分三层，分别聚焦格鲁吉亚地域文化，展示刘俊洲先生种茶兴业及文化交流故事，和打造数字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
1: 该文化馆描绘了一幅有意画卷，让普通大众能够亲身体验，了解到刘俊洲先生在格鲁吉亚的生活，通过所展示的故事感受到格鲁吉亚和我们的文化，使得两国纽带变得具体而富有意义。
0: 据悉1893年，刘俊洲先生携十名茶工以及茶苗茶籽远赴格鲁吉亚黑海沿岸阿扎尔地区，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流茶，开辟了高加索地区茶叶种植历史。1900年，其监督指导生产的茶叶在巴黎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开启了高加索地区茶叶销往欧美的先河。端州大酒店集团营运部代表朱一彤。
2: 人物 IP 和数字场馆是文化馆最大的特色。通过刘俊洲先生种茶的生平经历以及在格鲁吉亚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为依托，打造了一馆两地的文化交流窗口，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和格鲁吉亚两地民俗风情的窗口。
0: 记者了解到，文化馆还融合茶家文旅、茶家商贸等创新模式，引入格鲁吉亚红酒品鉴、特色美食体验以及肇庆特色非遗茶饮等内容，打造年轻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新空间。
2: 主要以肇庆地方茶、格鲁吉亚红酒、年轻人的咖啡奶茶为主线，风开白马茶、广宁竹心茶、怀集下帅乌龙茶等有肇庆特色的非遗茶类是我们的首选。
0: 接下来，文化馆还将持续举办学术研讨、经贸交流及学生互访活动，并设计中格文化之旅特色线路，串联七星岩、披云楼等本地景点，进一步推动中格文化交流合作，让刘俊洲先生以茶为媒，连通世界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高考备考已进入冲刺阶段，不少高三学子容易出现焦虑紧张、心态浮躁、复习节奏紊乱等问题。针对冲刺阶段备考难点，学校老师给出专业实用的科学应考指南，助力考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稳定发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惠中学高三级长赵艳丽。
3: 固定作息，不熬夜，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
0: 除了考生自我调试，温馨平稳的家庭氛围是考生冲刺备考的坚实后盾，家长的科学陪伴对考生心态稳定、从容应考至关重要。
3: 家长在家庭要保持平稳安静，做好学生的陪伴工作，少施压，多鼓励，多包容，耐心倾听，做好安抚工作，要保证饮食清淡，以免让学生肠胃不适影响备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记者在肇庆惠康医院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

0: 专业消杀队伍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灭杀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1: 围绕清洁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镇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的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近年来，四会市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健康评估、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融入签约服务包，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激励机制、丰富服务内容，让家庭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为建设健康四会筑牢根基。目前，四会共组建了73支基层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累计签约居民 32.48 万人，近六成市民拥有专属家庭医生。近日，怀集县南岳家政怀集暖心护家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四个赛项，按三级高级工标准竞技，吸引280名从业人员参赛。经过三天激烈角逐，共评选出139名获奖选手，符合条件者可获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石二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灵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想出世有多蠢，就算是有多蠢，也自制天空。这一天只可以去鞠躬，面对着握着你的合同。标准方法太标准，没有大众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七集。
4: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徐寿辉呢，他带兵打仗啊，有个与众不同的办法的嘛。他在每个士兵的背脊度呢，写个佛字。他说，我这个佛字啊，法力无边啊，你有了这个佛字在身上呢，刀枪不入的。哦，咁犀利。不过呢啲嘢呢好快识穿㗎。真刀真枪吉过嚟㗎。长穿土坡鲜血直流㗎。你乜嘢佛子都救唔到啦。不过有得拗㗎喎。咁佢话嗱，你咁多人去打仗，有好多人冇死㗎。点解冇死呢？就係因为个佛子有灵。你啲人点解会死呢？因为个心唔够醒，所以呢佛爷就唔保佑你死咗。啊哈，又好似讲得通咁㗎喎。仲有一样嘢喎。每次冲锋陷阵之前呢，佢就召集埋班士兵一齐念经拜佛。阿弥陀佛啊，佛祖保佑，冲啊杀啊咁。人哋真係当佢白痴。不过佢又白痴㗎嘛。

佢手下啲大将呢，确实了不起、啊。佢有天下闻名嘅四大金刚，呢啲人呢就真刀真枪、盘生盘死打出嚟嘅，并唔系拜神念佛之人，唔系食斋噶。其中最有名嘅四个，就号称四大金刚，一个就系打铁出身嘅大力士周普成，一个呢就最擅长冲锋陷阵嘅狂人丁普郎，另一个就天下无敌双刀将赵普成，仲有一个呢厉害啊，呢、这个从来未打过败仗嘅长胜将军傅有德。咁喺徐寿辉嘅军队里面呢，最紧要系讲义气，佢嘅部队啊就靠义气嚟都维持嘅。但系呢，凡系讲义气嘅地方呢，就一定有唔讲义气嘅人啊，即系话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嘅。呢、这个系自古以嚟从无例外嘅真理嚟嘅。丞相魏文俊就是个十分典型嘅例子啦。佢啊喺徐寿辉嘅身边，最得徐寿辉信任㗎啦。佢十分了解徐寿辉㗎嘛。哼，呢、这个人啊除咗生得靓仔之外冇乜本事㗎。自己文武相全，博学多才，比个徐寿辉叻得多啦。点解要屈居佢手下受佢嚟到管就得嘅？于是佢就打算暗杀徐寿辉，自己当皇帝。点知俾人识穿嘛，冇办法啦，只好远走高飞。咁走去边度好呢？哦，自己一手提拔嘅老部下陈友谅，而家盘踞喺黄州。咁自己一向都好栽培陈友谅㗎嘛，对佢下过好多功夫，帮佢好多忙㗎噃，对陈友谅係有恩嘅，而家投奔佢係唯一选择囉。哈哈，魏文俊你就忘记咗一句中国嘅古话啦。有乜嘢师傅就会教出乜嘢徒弟嘛。你嗰个徒弟陈友谅学埋呢啲嘢，依家仲叻过你多啊。咁陈友谅到底系个乜嘢人呢？佢人系好复杂啊，但系呢好简单八个字形容佢就够晒㗎啦。心黑手狠，胆大妄为。从一生嚟到睇佢啊，此君确实系无所不为。世间冇嘢能够吓得到佢嘅，冇边样嘢佢话唔敢做嘅。你话要讲义气，要讲良心，佢话我偏偏唔讲。咩良心啊？良心几多钱一斤啊？你话呢要尊敬上司噃，佢话尊敬，总有一日我一脚踢低佢，要跪喺我面前做奴才。你话兄弟如手足。佢就照杀不误，而且呢佢杀咗人之后仲大大方方咁讲，就係、是、我杀㗎喇，就係、是、我陈友谅杀嘅，点呀、啊、你想点呀、啊、一个人啊点解会变成咁嘅呢？呢个呢就怕要从佢童年时代讲起。陈友谅系渔民出身，渔民呢在元代啊是规定不准上岸的，日夜只能够踎在那隻细细的艇仔里面过日。你咪讲话有钱人睇佢唔起啊，连嗰啲穷苦人家都睇佢哋唔起嘅，唔肯同佢来往嘅，话佢一身鱼腥臭味喎。陈友谅就喺咁受欺凌受屈辱嘅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受歧视。一种自卑同报复嘅心理喺佢心中同时孕育。后尾呢佢又靠勤奋自学，俾佢学到多少文化嘛，就喺元朝官

我里面做文书，但系人哋喺背后咧成日督佢背脊嘅议论佢，切一旦家出身啫嘛，成身臭嘅，啊一样咁睇佢唔起。陈友亮就知道靠自己有多少文化呢，就冇办法改变自己身份嘅，所以后尾佢就参加起义军，实行作反。佢知道啊，只有拥有权力、有地位、高高在上，人哋呢就会耷低头，甚至跪喺佢面前嘅。因此呢，不择手段追求权力，就成为佢做人嘅目的。后尾就跟咗魏文俊几年，更加就学咗好多嘢啦，好似无毒不丈夫，杀人灭口，斩草除根，先下手为强，等等等等。而家啱啦，正好喺老师身上日显身手咯。不过呢，嗰阵佢未清楚魏文俊到底出咗乜嘢事，而且呢到底都系对自己有个大恩嘅老师，所以魏文俊一嚟到呢，佢十分热情嚟到接待，仲特登执拾咗间房间俾佢住，仲送咗几套衣服俾佢，又请佢食饭，一边食饭就一边倾偈。魏文俊呢就十分感动，唉，自己就冇睇错人啊，一手提拔嘅徒弟并冇白费心机。魏文俊一边流住眼泪，就一边将呢件事头头尾尾讲晒出嚟。陈友亮呢岌头岌脑，一味听就并冇出声。到最后啦，佢就求求其其问咗一句，徐秀辉嗰四大金刚赵普胜嗰几个点啊？魏文俊一听更加火滚，哎呀，嗰几个人真系冇良心，死心塌地保住徐秀辉。哦，好啦好啦，咁乜都清楚晒啦。徐秀辉佢实力并冇受损害噃，呢回陈友亮识做噶啦。第一，魏文俊嘅人头就装喺个木盒度，飞快送到汉阳，交俾徐秀辉。陈友亮杀咗魏文俊，当堂就成为天元国第一忠臣，魏王除奸噃，大义灭亲啊，好快就天下闻名。不过陈友亮呢就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知人善任，他仲有十分过人的带兵打仗的才能。当年啊，汉高祖刘邦呢曾经问过韩信，问他自己能够带领几多军马呢？韩信就说，你啊，你可以带十万大军。我们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就说，陈友亮的能力啊远远超过带十万军马的。咁可惜啊，佢又未同刘邦打过仗喎，唔同朝代㗎嘛。咁两个人到底边个叻呢？吓，我觉得就几难讲啦。不过呢，陈友亮就确确实实善于带兵，系个将帅之才，呢点呢就珍珠都冇咁真。用佢嚟同嗰个徐秀辉嚟相比，哎呀，差得太远咯。徐秀辉确是好人，但是除了好人之外就乜都不是。陈友亮都日日对着他，见这个人又没什么本事的，废物一个，但是高高在上，越看就越不顺眼。他就想拉他下来自己当皇帝。其实要废除这个徐秀辉就玩意而已。但是呢，你要解决佢
首先你要对付佢手下个四大金刚喎，呢四个都系了不起嘅人物嚟嘅噃。于是第一个解决嘅呢，就系个双刀无敌嘅赵普成，呢个系陈友谅最好嘅朋友，亲而手足噶。点知偏偏就揾佢开刀先，无端白事。赵普胜啊，得个图谋不轨之罪就拉出去斩头，咁同埋佢一齐嗰几个呢，好似丁普郎、傅有德呢，佢哋都唔系傻噶嘛，一睇到唔对路啊，留到等死咩？执埋包袱，漏夜走人，即刻去投奔朱元璋。嗰阵呢，徐秀辉呢，无兵无将。就挂名做个皇帝，实权呢冚棒喺晒陈友谅手上，任从陈友谅摆布。所有历史书都记载住1360年，即系至正20年，徐秀辉喺陈友谅挟持底下出兵去攻打朱元璋。咁嘅情况底下呢，徐秀辉啊，十分自觉，干脆将所有嘅权力就交晒俾陈友谅。唉，但求留翻自己条命就算啦。做皇帝做成佢咁嘅样，低三下四。唉，算啦算啦。当陈友谅统领10万大军顺江而下，攻占咗朱元璋嘅彩石之后，佢就邀请徐秀辉即刻嚟彩石五通庙拜神。咁恶人有令，皇帝就不敢不从，漏夜起程就去到彩石，去五通庙嚟到见陈友谅。陈友谅就啱啱企喺窗口旁边喺度睇紧风景，后面呢就企住两个神高神大嘅卫士。皇帝嚟咗喎，佢不理不睬，皇帝就胆战心惊，就行到佢身边，用一种阿谀奉承嘅语调讲：我哋就快攻下应天嘅啦，呢啲都系你嘅功劳嗬。陈友谅头都唔拧，用一种十分冷淡嘅语气讲咗句：可惜啊，可惜你又睇唔到呢日咯。徐秀辉一听，眼泪同冷汗一起流落嚟。佢呢其实呢早都估到会有今日㗎啦。佢就上前嚟到哀求陈友谅：我将皇位让俾你，咁得唔得啊？陈友谅依家先转过身嚟，依然是一副冷漠无情的眼神望了眼这个面前的可怜皇帝，细细声讲了一句：你怎会在这个乱世中留得咁耐的呢？说话未讲完，身边的卫士一个大铁锤兜头打落来，皇帝徐秀辉就呜呼哀哉了。所以呢，佢嘅出生年月呢就唔知係几时喎，但係佢归天呢就只係十分清楚，1360年，即係至正20年6月16日。陈友谅嘅手下呢即刻抹干血迹，打扫干净大典，因为啊新皇帝马上要进行登基大典。新皇帝陈友谅就在暴风雨中在五通庙登基做皇帝了，国号叫做大汉国，大汉国的年号叫做大义，义呢就仁义道德的义者。哎呀，这个陈友谅无恶不作之人，对他有恩的丞相他就杀了，皇帝他就杀了啊，咁嘅人居然用仁义嘅义字嚟做年号，真係岂有此理。不过呢，呢个陈友谅
确实是有胆有色。

0: 笑骂由你笑骂，皇帝我自为之。大汉国我就是皇帝，我话点就点，我讲就算。对呢种心黑面皮厚又有本事嘅人呢，你都几难对付㗎噃。普天之下搵边个嚟到治得到佢呢？非朱元璋莫属也。咁就讲返朱元璋呢，佢自从呢占据咗应天之后，个陈友谅同张士诚呢都开始感觉到，呢个朱元璋厉害喎。今日陈友谅同张士诚呢两个人呢都并非寻常之辈吧。到底边个对佢哋威胁最大，佢哋心中十分清楚嘅。而家朱元璋虽然势力单薄，但系此人绝对不能轻视。嗰阵啊，陈友谅呢仲未曾掌权，所以呢最先同朱元璋冲突嘅系张士诚。而从1356年朱元璋占据应天之后呢，佢两个人就打得大大小小百几仗㗎喇。朱元璋就对张士诚十分头痛㗎嘛。打呢又打佢唔赢嘛，赶又赶佢唔扯嘛，揈又揈佢唔甩，俾佢死前不放，好似鬼上身咁，冇佢办法啦。朱元璋呢就只好想同张士诚谈判啦，大家讲和。佢就写咗封信俾张士诚，意思即係话我哋大家都系贫苦人家出身，唉，何必自相残杀啊，不如大家和好相处。朱元璋点解佢咁低声下气呢？就是因为嗰阵啊，佢同徐寿辉打紧仗，咁样又同张士诚开火呢，咁啊两面受敌啊，十分不利噶嘛。所以呢，先就揾张士诚想大家讲和，偏偏个张士诚根本就睇佢唔在眼，佢又回翻封信俾佢，嗱劝朱元璋，你喺边度嚟呢？你就躝翻去边度。你再留喺度，我同埋徐寿辉呢就对你唔客气㗎啦。冇辦法啦，讲和讲唔成，打就喺啦，战场上一决高低。嗰年7月份，张士诚就统领大军攻打朱元璋嘅镇江，但係朱元璋早有提防，命令佢手下嘅王牌大将军呢徐达同常遇春迎敌，就喺龙潭嗰个地方打到张士诚呢头崩额裂。嗰常遇春啊发起神威，一路追住嚟打，打到第二年啊，常遇春喺战场上身中三箭负重伤啊，佢坚持不下火箭，一口气就攻占咗宁国呢个地方，张士诚就一败涂地。其实呢，张士诚啊，佢嘅军队呢都系能征善战，实力好强嘅，兵力仲多过朱元璋啊。之所以输得咁惨，主要系朱元璋唔单止话兵精，而且佢手下有几个十分勇猛有勇有谋嘅将领，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嘅道理就喺呢度啦。嗱，呢度呢我要顺便讲下啦，嗰个立大功嗰位常遇春，好多小说呢都话常遇春呢呢个人十分勇猛，但係非常莽撞，是张飞式的人物。你千奇位睇错啊，唔系咁啊，到底常遇春系点样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

0: 有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条手链，当天换成一点钱，无奈穷困的局面。我常常会在梦里梦见这人世间你活过来的那张脸。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聚力攻坚镇村发展，组团破局，全域共进；百年茶园跨越山海，肇庆打造中俄文化交流新地标；肇庆高新区清积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站在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入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节点上，抓住镇村发展的关键核心，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近日，肇庆明确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提出统筹推进镇村片区联动发展、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让镇村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广东省日前公布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共有8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均形成一图一库一方案阶段成果，初步构建一县一主题、一片一特色的发展格局。8个片区组团主要通道全长约246公里，覆盖21个乡镇、街道、90个村社区，超54万常住人口，计划实施114个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亿元。面对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肇庆市委提出建设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将其作为肇庆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县镇村发展能级的重大战略抓手。该引领区沿西江和321国道呈带状分布，总长220公里，横贯鼎湖、端州、高腰、德庆、封开5个县区，其中岳麓小双是先行示范段。自2025年建设以来，该示范段首期已实施项目64个，总投资约9.3亿元，同步建立56项储备项目，实现滚动实施、接续推进。其中云上龙溪、陆部骑楼街、陆张公路、龙母祖庙周边环境提升、罗红村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有序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实现边规划边建设。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项目总设计师彭志华：
3: 从8月份开始看它，开始谋划它，我们是去年的10月份建设启动，520我们咖啡厅就会开放了，然后后面有乡间展厅，有乡间沙龙，美学工坊，还有民宿，都会逐步的进行开放。
2: 封开县立足鹤江几字湾的产业、生态、文旅等资源禀赋，力争打造省级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的示范标杆。今年5月中旬，封开县举办月桂五乡人、赵孟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以月桂五乡人青创营为基地，面向全国广发英雄帖，号召大家共同把鹤江几字湾片区建成大湾区首个乡村共创生态社区。蓝马数字游民俱乐部国际 OPC 封开社区主理人凯文：
4: 其实我们这个青创营呢，是欢迎更多的月桂的五乡人入住，所以政府呢给到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入住这个青创营的资金啊，这种贷款的政策、创客的政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创客的导师。
2: 肇庆立足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区位、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产业基础， 将西江321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打造成为展示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示范窗口。在培育建设过程中，肇庆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镇提质、乡村振兴、文化活化五大功能，推动引领区内东与西、城与乡、工与农、江与山、古与新的资源由带状散点布局向纵深组团延伸，实现交通通道向发展廊道转变，沿线节点向示范阵地转变，资源禀赋向发展资产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研财政金融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徐小雄详细听取财政金融运行情况汇报，对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近年来为肇庆经济平稳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并围绕重点项目资金保障、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全力以赴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以高质量财政金融工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要坚持稳当前谋长远，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各项工作，为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二要坚持保稳定促发展，始终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确保财政金融工作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三要强化产业项目支撑，坚持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重点项目、园区扩容、招商引资、文旅破局等关键领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四要优先保障重点任务，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统计督查整改等重点任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五要加强系统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懂经济、善管理、敢担当的财政金融铁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茶香连万里，丝路续华章。5月26日下午，位于端州区宋城骑楼街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落成启幕。一抹跨越百年的茶香，将肇庆与黑海之滨的格鲁吉亚紧密连结。这座文化馆不仅是肇庆先贤刘俊洲远播

0: 阿泽。
1: This chapter is
2: 该文化馆描绘了一幅友谊画卷，让普通大众能够亲身体验，了解到刘俊洲先生在格鲁吉亚的生活，通过所展示的故事感受到格鲁吉亚和我们的文化，使得两国纽带变得具体而富有意义。
0: 据悉，1893年，刘俊洲先生携十名茶工以及茶苗茶籽远赴格鲁吉亚黑海沿岸阿扎尔地区，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流茶，开辟了高加索地区茶叶种植历史。1900年，其监督指导生产的茶叶在巴黎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开启了高加索地区茶叶销往欧美的先河。端州大酒店集团营运部代表朱一彤：
3: 人物 IP 和数字场馆是文化馆最大的特色。通过刘俊洲先生种茶的生平经历以及在格鲁吉亚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为依托，打造了一馆两地的文化交流窗口，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和格鲁吉亚两地民俗风情的窗口。
0: 记者了解到，文化馆还融合茶家文旅、茶家商贸等创新模式，引入格鲁吉亚红酒品鉴、特色美食体验以及肇庆特色非遗茶饮等内容，打造年轻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
3: 公开白马茶、广宁竹心茶、怀集下帅乌龙茶等有肇庆特色的非遗茶类，是我们公开白马茶、广宁竹心茶、怀集下帅乌龙茶等有肇庆特色的非遗茶类是我们的首选。
0: 接下来，文化馆还将持续举办学术研讨、经贸交流及学生互访活动，并设计中格文化之旅特色线路，串联七星岩、披云楼等本地景点，进一步推动中格文化交流合作，让刘俊洲先生以茶为媒，连通世界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高考备考已进入冲刺阶段，不少高三学子容易出现焦虑紧张、心态浮躁、复习节奏紊乱等问题。针对冲刺阶段备考难点，学校老师给出专业实用的科学应考指南，助力考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稳定发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惠中学高三级长赵艳丽：
4: 固定作息，不熬夜，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
0: 除了考生自我调试，温馨平稳的家庭氛围是考生冲刺备考的坚实后盾，家长的科学陪伴对考生心态稳定、从容应考至关重要。
4: 家长在家庭要保持平稳安静，做好学生的陪伴工作，少施压，多鼓励，多包容，耐心倾听，做好安抚工作，要保证饮食清淡，以免让学生肠胃不适影响备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记者在肇庆惠康医院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专业消杀队伍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灭杀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6: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中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的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近年来，四会市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健康评估、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融入签约服务包，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激励机制、丰富服务内容，让家庭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为建设健康四会筑牢根基。目前，四会共组建了73支基层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累计签约居民 32.48 万人，近六成市民拥有专属家庭医生。近日，怀集县南岳家政怀集暖心户家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四个赛项，按三级高级工标准竞技，吸引280名从业人员参赛。经过三天激烈角逐，共评选出139名获奖选手，符合条件者可获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4,358.4 亿元，同比增长 18.2%。 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垦砾石二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灵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

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的节目通过 FM9.9 和通过视频号听肇庆正在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前面部分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是王继兵所写到的人生就是采一场蜂蜜。我是一名工作和生活都在江苏昆山的57岁的外卖员。1988年，我第一次离开了故乡，成了一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作为一个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年轻人，我初次对人生产生了思考。人活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人生才契合我们内心的渴望和需求？带着这种迷茫，我偶遇了路边的旧书摊，从那以后我爱上了阅读，也爱上了写作。1992年，我发表过一些小小说作品。从此以后，由于家人的反对和我自身的原因，再次发表作品就到了2017年，整整过去了25年。但是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也是在这25年，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人生就是一条线段，在岁月里跨出的每一步都算数。当你爱上一件事情，时间越久就会越舍不得放下。我曾经形容写作是我生命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能彻底改变我的人生，但是会让我的人生变得精彩，让空地不是真正的空地。也是由于对于文学的热爱，我一直都有一种人生的方向感，这种方向感来自文字的引领。所有生命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拥有翅膀像飞鸟，也不是每一双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更多的翅膀是在低处飞翔。可是谁又能说低处的飞行就不是飞行呢？我15岁离开了故乡，最艰苦的日子就是在江苏的昆山度过的。我们最难的时候，在一条废弃的水沟里，用各处找来的木板搭了一间简易的水上小木屋，没水没电，我们就住在里面。后来，离我们小木屋最近的邻居给我们拉了一根电线，小木屋这才有了电。在不远处有一栋打工人居住的楼房，里面有公共的水龙头，我们就从那儿拎水。这些日常所需还好解决，最艰苦的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因为木屋是用钉子和铁丝加固起来的，上面的棚子是用船上拆下来的一块废弃的篷布，再加上我们花了10多块钱买的一块防雨的塑料布做的。每当风雨来袭的时候，那个棚子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整体还会倾斜。当时我特别害怕风会把我们一家都吹到水里去。孩子还很小，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会游泳。而每当这个时候，附近就会有手电筒的光照过来，有些

居民担心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光照在我们的木屋上方，木屋里面就会有朦朦胧胧的光亮。我当时就写下了这句话，从此刻起，我们就是内心装满手电的人，此后人间不再有夜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孩子慢慢的长大，我慢慢的变老。后来我开始送外卖，到现在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在这八年的外卖生涯里，我坚持把每一单都送好，用最好的态度去对待顾客。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一个表哥说我最大的缺点是爱笑。他说一个爱笑的人在生活中容易被欺负，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八年的送外卖时光里，因为我的笑容和态度得到了大量的好评。岁月推翻了一些人对生活的偏见。很多朋友就问我，一个外卖员每天都在争分夺秒，你是如何挤出时间来进行创作的？我总结到，我们的生活是固态的，我们的爱好是液态的，只要保持热爱，液态肯定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在固态的缝隙里。长期以来，我的身上随时都带着一支笔，为了方便记录，我还不断地更换写字的笔，从圆珠笔、中性笔到记号笔，以保证我可以把诗歌写在所有的物体上，包括我顺手捡来的纸板、泡沫等等。送外卖之后，我改变了写作的习惯，现在我用语音进行创作。每天工作的间隙，等餐的时候，等电梯的时候，甚至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灵感来了，我就快速地用语音给自己留言。当我闲下来的时候，再把留言转换成文字，创作出我想要的诗歌。为了给我的同行们、兄弟姐妹们创作一首诗歌，我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员，他们形形色色。别人都说外卖员的行业啊，藏龙卧虎，没错，在这140多位的外卖员当中，有博士生，在找工作前给自己一个过渡期，送了2个多月的外卖。也有大学生，他们利用假期送外卖赚学费。还有一名企业的老板，因为企业破产而加入到外卖行业。他曾经在雨天送餐的时候翻车，摔断了8根肋骨。身体恢复之后，他依然奔波在送外卖的路上。后来他还成为那一片的单王。单王就是每天送餐数量最多的那个人。这样的故事不断地涌现着，所以我把诗歌叫《低处飞行》，让我对困在系统里的这些人以及我们的生活空间产生了更多的思考。我已经习惯了用语音创作。我从2024年开始尝试写散文，写非虚构的作品。当我讲述的文字达到数千字或者上万字的时候，我就利用 AI 的纠正技术对文字进行修正和排列，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随着 AI 技术的介入，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它依然无法替代人，因为人的写作是基于爱。
如果纯粹依赖 AI 来写作，就会失去爱的基础。我想，真正爱好文字和写作的人不会那么做。我相信技术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人类，而不是操控人类。从短期的形式来看，仿佛一个行业，一种技术的出现，让一群人困在了系统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部分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方法。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说外卖行业是目前城市生活的一个兜底行业，只要一个人愿意奔跑，生活就会给予他一个饭碗。每个行业的发展都会养活一部分人，淘汰一部分人，而被淘汰的那一部分人就会转型，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路。无人驾驶和无人机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技术会替代一部分的人工，而被替代的人肯定还会继续的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比如我现在是一名外卖员，我设想自己未来可能是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当然，对于生活，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和态度，我一直都比较乐观。我总觉得漫步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我们应该过得休闲一点，或者在忙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乐观一点，因为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采蜜的过程。无论过往经历的百花百草有多么苦，我们要的结果应该就是生命的价值。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欢迎各位听众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听今晚的节目。接下来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故事叫《爱半亮的妈妈》。当妈妈身穿着大红色的丝绸长裙，转动着轮椅登上舞台的时候，她一度苍白的脸上绽放出红润，她的眼睛亮闪闪的，嘴唇温润而饱满。妈妈说那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我明白她的高光时刻并非指自己穿上红裙登上舞台等这些别人看得见的事物，而是感觉自己的身心都高高的站立起来的那种向上和昂扬的状态。轮椅上衣袂飘飘的妈妈总能成为一个焦点，被关注也被指指点点。她被关注的时候会有特别不一样的神采，眼睛很明亮。被指指点点时，她说自己像好斗的公鸡，头昂得更高，脖子伸得更长。她身上亮丽的衣衫会被她刻意的展示。曾经她也认为身体的重度残疾的自己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认命，她称自己为最后的婴儿瘫痪者。他的这个说法既是某种现实，又是他的期盼。妈妈口中的婴儿瘫也称为小儿麻痹症，更加准确的说法是脊髓灰质炎。我国集中爆发脊髓灰质炎的时期是在20世纪的50-60年代，当时那些患者如今都已经是老年人了。随着医疗的发展，这一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妈妈这代人也许真的是最后的婴儿瘫患者了。妈妈今年60岁，她在没有满周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刚刚在学步车上学会站立，还没有迈步的她四肢全部瘫痪，被送入到急救室里。经过抢救和康复治疗，他的上肢基本痊愈，而下肢则彻底失去功能，不能站立行走，这辈子需要用轮椅代步。我的妈妈从小就爱美，一点儿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残疾人而轻看自己。时常有人说，瞧，可惜了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子，真让人心疼。漂亮可爱这样的评价让妈妈受用极了，她会美滋滋地去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眉毛是不是弯弯的细细的，鼻梁是否挺直，嘴唇是不是红艳。在他的童年时代，物质生活非常的匮乏，但他为了装扮自己想出了各种办法。他把撕下的红纸浸湿含在唇间，一点点将红色润在唇上。他把用过的1号电池砸碎，取出碳芯在镜子前描眉。妈妈在她的

文章里这样写道：我就像一个战士，配备了武器，有了护身的盔甲，而我的软肋被遮挡住，被保护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他渐渐勇敢起来，毫无惧色地蹲行上街。他怪异的行走方式的确令人感到惊奇，甚至可以说是惊吓，但他干净而漂亮的衣着打扮，叫人时常会忽略掉他身体上的残疾。在六七岁之前，妈妈在地上爬行，为了能将头昂起来，双目直视前方，她开始练习蹲立和蹲行。从爬行到蹲行的练习，她忍痛坚持了3年。胸膛和腰杆一挺直，妈妈整个人立马就精神了，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妈妈的身体其实是萎缩和佝偻的，而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将脖子向上，将肩部打开，将腰部挺直。妈妈喜欢穿样式宽大的、色彩艳丽的裤子，穿上这样的裤子可以遮挡住变形的腿部。本来妈妈的上下肢是不协调的，但因为裤子的色彩材质和厚度的搭配，它的整体形象都非常不错。小时候为了吃汤药，妈妈准备了一方手帕和一条毛巾，小小年纪的她也要给自己创造一种仪式感。她用金丝线给手帕镶边，用红线在洁白的毛巾上绣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梅花的梅字，所以他特别喜欢梅花。他学着画梅花、绣梅花，将梅花点缀在衣领，点缀在衣服的前胸上。他写道：我的下肢坏了，双腿瘫痪了，但已经坏了的就坏了吧，已经瘫痪的就瘫痪吧，不影响我内心慢慢生长出来的美好。我试图让所有的美好来抵消我的残疾和残缺。妈妈生长美好的方式就是督促自己多读书，取得好成绩，被老师和家长表扬。每次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读她的作文，那抑扬顿挫的语调，那沉醉喜悦的表情，就是妈妈想要的美好。就在自立自强，在这样的状态下，一转眼，她长成一个大姑娘，也面临着要恋爱了，还有婚姻的问题。我的爸爸是主动追求妈妈的，年轻帅气的他向轮椅上的妈妈求婚，他看到的是轮椅上不一样的他，看到的是妈妈的积极和美好，尽管爸爸比妈妈还要小上一岁。一开始他们俩的爱情是不被看好的，为了成就这段姻缘，他们两个抵抗了很多东西，即使没有婚礼，没有祝福，看重仪式感的妈妈依然给自己的婚姻以最好的仪式。在她的婚纱照的相册里，有一张她站着与爸爸深情对望的照片，那也是她唯一的一张站着的婚纱照。妈妈无数次地给我讲述，她和爸爸好不容易领了结婚证，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拍婚纱照，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你们可以想象，那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又有多少的新婚夫妻会去拍婚纱照，会有这样的仪式感呢？而我的妈妈就有。

妈妈说，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我穿上了宽大的白色的婚纱，在婚纱下面放上椅子，再在椅子上面垫上一个马扎，我就坐在马扎上，就感觉我自己站起来了。大家都担心我会摔着，你爸爸的双手随时都准备接住我。在马扎上的妈妈也很紧张，但她觉得自己必须要这么做。她说，我想要一张站着的婚纱照。她催促摄影师，快拍吧，趁我还能坚持住，快定格这个画面吧。妈妈还说，我想过了，就算我摔下去了，我也会重来的。当我听到快门声响起的时候，我是又哭又笑。这就是妈妈给他们的婚姻的仪式感，也是给她生活的仪式感。妈妈的生活里的主要内容就是打扮自己、唱歌还有写作，她一直在呈现出自我和鼓舞他人，尽最大的努力向人们展示一个残障人士的精神风貌。妈妈非常骄傲地被残疾人兄弟姐妹称为咱们的残疾人作家，十分愿意用手中的笔为他们代言。她始终记着自己的初衷，为残疾人写，为残疾人做，二三十年，日复一日。不少亲戚朋友都劝他，像他这样的身体状况，要搞文字就搞一些案头工作方便一点，可他偏偏选了困难的采写工作。但是只要是他提出了要求，爸爸就会帮助他去完成。他会用一辆青岛人称为大金鹿的自行车载上妈妈外出去采访。他将妈妈抱上自行车的后座，用棉布袋绕在她的腰间绑好，以防她在骑行过程当中从车上摔下来。有时碰上了雨雪的天气，骑车的爸爸在即将滑倒的时候会本能的手脚并用，尽可能的将妈妈的整个身躯护住。妈妈的头和脸是重点保护的地方，他常说自己最健康的部分就是大脑，人生就全靠它了。他说自己的这张脸吧，虽然长得不算很美，但是也健康和周正，化妆和打扮之后尚且值得欣赏，是他勇于示人的底气。其实妈妈在她少女时代最大的愿望可不是想成为一个作家，而是想成为一个妈妈。在成功怀上我之后，妈妈在本子上这样写着，一颗生命的种子在贫瘠的母体内着床萌芽。妈妈在怀孕期的种种艰辛都是后来爸爸跟我讲的，越来越大的肚子压迫得她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她常常会从床上或凳子上摔下来，骨质疏松的她有两次骨折。后来到了孕晚期，她更是吐得翻江倒海，肚子里常常是存不下一点水一粒米，全靠输营养液维持身体的基本需求。好在在我妈妈的咬牙坚持下，我终于出生了。就这样，从我出生的时候，她就成了我的妈妈。因为身体循环差，妈妈的乳腺不畅通，哺乳让她非常痛苦，但她依然坚持母乳喂养。哺乳期间，她虽然认为自己很不好看，

但还是愿意抱着小小的我，在镜头里一次次的露脸。很小的时候，我也曾经因为有一个残疾的妈妈而自卑，不愿意对别人提起她。但轮椅上的妈妈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落落大方地出现在我的学校里。她告诉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是丫丫的妈妈。后来我就听到别人跟我说，丫丫，你的妈妈好美，好优雅，也好勇敢。后来我就不再介意别人的目光。

我即将结婚的时候，妈妈比我还忙碌还兴奋。我的婚期定下来之后，她提前一年就着手为自己准备婚宴上的服装。她没有选择网购这种更加便捷的方式，而是不辞辛苦地转动她的轮椅，到商场或者是服装城亲自去试穿和购买。在我婚礼的当天，妈妈在娘家送我出嫁，她穿的是一条车厘子红的连衣裙。初春的北方乍暖还寒，妈妈为了出彩，早早的就脱掉了棉裤和棉袄。在此以前，有人劝阻妈妈参加我的婚礼，但她一如既往的没有理会那些声音，风风光光的出席。这是她女儿的婚礼，她怎么可能会缺席呢？就像当年她在嫁自己的时候，就给自己准备了那么潮流的婚纱照，那么满满的仪式感。所以我的婚礼仪式是一点儿都没少，尤其是出阁仪式。临出门的前，爸妈为我们端过来热气腾腾的饺子，我和新婚丈夫给爸妈跪拜和敬茶。整个过程当中，妈妈都没有坐轮椅，她支撑着身子在沙发上艰难地给我系红腰带，与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婚礼的现场，妈妈尽管身坐轮椅，却依旧笑容满面，明媚温暖，她就是。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4，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到的是这位在轮椅上去美丽活着的生活的妈妈，她的一生其实都在认真的漂亮，哪怕命运亏待了她。别人爱美也许是轻松打扮的一身光鲜，而这位残疾妈妈的爱美是忍着她的行动不便去整理自己，小心翼翼地收拾自己，不愿意潦草地度日，也不愿意狼狈地示人。身体带着缺憾，可内心柔软又精致，行动不便，手脚受限，却依旧温柔干净体面，不向苦难低头，不向残缺妥协，认真的生活，用心的好看。也许分享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她没有完美的身躯，却有着最动人的样子。残缺是挡不住温柔的，病痛也是磨不掉热爱的。这样爱美又坚强的妈妈，温柔又耀眼，格外的动人。很想在今晚上节目最后送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爱美的妈妈。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晚上的骑行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

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哎呀，好大条嘅西江鲜鱼啊，哎，送去真好捞啊！

八弟，你喜欢同佢对啦，嚟嚟嚟，阿爹摇船，去追上去同佢对过，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

0: 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做。

0: 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锚。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1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 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

0: 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8: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1: 这两个荤菜

0: 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也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7: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9: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9: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

0: 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对流天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

0: 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2: 今天粤北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德国经济界代表团；
1: 广东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今天举行，部分岗位年薪超50万元；
1: 广州航天小镇开工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预计今年全国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卡特琳娜·赖歇率领的德国经济界代表团一行，

0: 通讯员岳宗报道。
1: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赖歇以及随行的德国官员和企业家，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德长期互为重要经贸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引领推动下，多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就进一步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广东与德国多领域往来密切，携手开展了一批互利共赢的重大合作项目，特别是今年三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双方面向未来增拓合作潜力大，互补性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德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德方一道推动两地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达产满产加快发展，打造中德经济合作的标杆，同时加大优质企业和产品的互推互借力度，用好中欧班列等贸易通道，促进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聚焦汽车、医疗器械、工业软件、新能源等，加强双向投资，共同探索绿色转型新道路、新模式，推动形成更多惠及长远、相互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不断开拓共赢发展新空间。广东经济活力强，人口基数大，市场空间广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动能强劲，机遇众多，热忱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多在大湾区广东走一走看一看，积极发掘新商机，将更多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优质项目放在广东，我们将全力提供最优服务，为外资企业在粤投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赖歇感谢广东的热情接待，他说，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彼此均从对方的发展中受益。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制造业实力雄厚，创新生态完善，绿色转型步伐快，与德国工业优势高度契合，众多德国企业在此布局业务。希望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多层次、多领域交流交往，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支持双方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强化贸易往来，推动双向投资提质升级，加强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循环经济、生物医药、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会见中，部分德国企业家就深化与广东相关产业的合作发言，一致表示看好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的经济前景和市场机遇，将持续加大在粤投资力度，深化产业链协同，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绿色转型等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协作，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及相关司局负责同志、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2: 经贸合作在中德关系中是稳定锚和推进器。昨天，中德经济界圆桌会在广州举行，吸引了政界、商界200余人、中德100家企业参加，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本台报道。
0: 广东是中国与德国经贸合作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省份之一。德国连续多年保持广东在欧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双方在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能源储能、检测认证等领域均深度合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3: 中方在中德贸易中存在不小规模的顺差，德国的同事们

0: 认为应该更加平衡地发展双边贸易。我们愿意进口德国的优质产品、技术和服务。我们相信，只要中德双方保持相互开放，平衡双边贸易，只是时间问题。
1: 近年来，越企加速布局欧洲市场，投资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重点领域。截至2025年，广东在德国累计设立企业含机构272个。今年1到4月，广东在德国新增企业含机构4个，中方实际投资额3424.5万美元，同比增长40.5%。与此同时，一批标志性德国项目也落户广东。2026年1到4月，德国在广东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4万元。围绕广东省与德国友好交流情况，与会嘉宾纷纷建言献策。TUV 南德集团首席财务官尼采：
2: 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新的中心，我要代表整个集团感谢这边给予我们极大支持，让我们很快能适应市场。所以我希望双方有更加开放友好的合作，能够让我们的发展可持续下去。
1: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董事长张传卫：
3: 我们目前欧洲的员工80%来自于德国，我们从技术合作到供应链的合作，包括我们跟在座的德国企业家，我们已合作超过了70家德国公司，从材料到部件，从电器到控制系统，我们推进了全方位的合作。
1: 联合机器人集团执行董事萨埃迪：
4: 我们现在专注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将智能技术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活力以及创新能力，所以我认为双方的合作能够帮助我们共同研发生产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将我们的技术带到中国来。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的说明，书面听取汕尾等3个地级市3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19批群众举报件208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146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70件、水48件、噪声40件、生态21件、固废19件、土壤4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53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10件、佛山3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4件、惠州10件、汕尾6件、东莞12件、中山6件、江门5件、阳江7件、湛江17件、茂名8件、肇庆5件、清远5件、潮州3件、揭阳19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0批1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2件，阶段性办结41件，正在办理中22件。 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6: 干事创业政绩观至关重要。连日来，广东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回访。作为中山重点产业项目，该工厂总投资25亿元，规划8条高端饮料生产线，达产后年产值超20亿元。项目建设初期，企业曾面临食品生产许可、特种设备办证、流程合规等多重难题。东鹏饮料集团中山基地厂长李可：
1: 我们要办食品许可证办证期间提前介入，跟我们下面的员工提前沟通，到现场来指导。市场监督局这次高效务实贴心的服务，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中山营商的环境越来越好。
0: 中山市场监管部门还全力护航文旅发展。五桂山密林水语度假区翠亨新区文旅项目在五一国庆假期前遇到办证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现场办公，加急办理，确保景区如期开放，为游客安全游玩提供坚实保障。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石航：
2: 我们将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我们全局的党员干部牢固地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
0: 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培训，强化工作人员政策解读、情绪疏导、问题解决能力。一季度累计培训120余人次，专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江门市民荣先生：
3: 下个星期就要去香港参展，但是公司通知下来之后才发现我们的通行证是过了期的，通常是7日才办得好的事。我们来到现场跟工作人员讲明了我们的情况之后呢，工作人员跟我们开了绿色通道，3个工作日已经帮我们出到证。
0: 今年以来，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紧扣为民造福正确政绩关，深耕专业沟通能力，建设优服务解难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让办事更省心，沟通更暖心，服务更贴心，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擦亮江门公安最美窗口。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民警穆琴：
4: 公安高频业务随时办、自助办，培养窗口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表达理解、体现关切等能力等等，目的就是深入推动一门集中、一窗通办，让企业和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项事。
5: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昨天在深圳开幕，大会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汇聚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监管机构、交易所及投资机构代表。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讨论等形式，多维度探讨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与服务科技创新的投资新机遇。本台报道。
0: 会上介绍，当前沪深北上市公司合计超过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其中超1000亿元市值的头部公司约200余家，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力度持续增强，2025年全年现金分红合计约2.5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瑞银全球金融市场部中国主管房东明：
6: 虽然我们A 股占到全球股市市值的大概8%左右，但交易量已经是12%，可以看得出来，交易型的投资者可能先行。那我很期待这个愿景的实现，包括今后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里面，成为这个全球资产增加配置中国资产、中国 A 股的这样一个黄金的这个5年和10年。
0: 泰盟投资集团执行董事、联合创始人单伟健：
7: 成为一个全球科技中心的必备条件，人才的聚集、高研机构的聚集、资本金、深度加工能力和单一市场，这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而是经过中国过去20-30年的发展、积累、努力所造成的。而这个优势呢，会持续下去的。因此呢，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讲，那么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这个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持续就在于有科技作为依靠。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国际投资者信

0: 心明显提升。在机构开放方面，目前已有27家知名国际金融机构在华设立控股或全资的证券期货基金机构。截至2025年底，沪深股通、港股通标的市值覆盖率分别超 90% 和 85%， 境内外投资者跨境投资便利程度持续提升，境外上市渠道保持畅通。截至2026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办结418家境内企业首次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申请。泰国证券交易所总裁阿萨德杰·孔克里：
1: 我们也希望泰国投资者有机会投资深圳上市公司。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存托凭证项目，泰国专业投资者、散户投资者可以以泰铢的分比例投资国际公司股票，因此尝试与深圳交易所合作，看看如何实现双向资金流动，将会很有趣。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段时间以来，广东省普法办、省司法厅及各地司法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活动，为群众提供法治服务，增强群众法治意识，让民法典深入人心。本台报道。
0: 27号晚，法要南粤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暨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启动发布会在广州塔广场举行。活动设置了法治闯关体验区、法治展览区、法律咨询区和趣味普法体验区等多个板块，将法治宣传融入市民生活。广东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文芳芳：
3: 法律呢是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那么普法大赛呢就是为了给群众提供一个人人可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普法平台，也是我们广东的一个创新实践。
0: 云浮以典润民、生法在身边为主题，通过打造沉浸式法治教育场景，将法律知识与互动体验、安全实操相结合，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云浮市云城区高峰街道云流社区党委书记梁田：
4: 线上在居民群推送案例短视频，线下设法治宣传栏，分老人、青少年精准宣讲，让大家随时学法，遇事懂法，用法治守护社区平安和谐。
0: 清远将普法宣传带进校园，组织200名幼儿园师生在互动体验中开展法治启蒙之旅。孩子们通过模拟法庭等环节，亲身感受法庭氛围和司法威严，体会法治的作用和力量。清远市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沈小琪：
5: 构建家校社协同普法格局，以法治之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清远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注入新活力。
0: 梅州将主题普法与体育赛事深度结合，通过赛事宣讲加互动体验加案例解读模式，将民法典知识融入趣味互动。梅州市民：
6: 带小朋友过来，更需要分别嘅了，趣味性比较强嘅，然后能让大家都能参与嘅，能够发通，让大家不知不觉当中感受到两种知识。
0: 2026年广东省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落幕，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5支代表队、近百名工会社会工作者同台竞技，集中展示广东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本次大赛设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赛制，含理论知识测评、个人演讲展示、团体知识竞答和案例路演四个环节。理论测评涵盖工会法、劳动法、社会工作实务、集体协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等内容。个人演讲以我的工会社工故事为主题，25名选手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服务职工的感人故事。个人一等奖选手，佛山市顺德区总工会顺德区派驻君安工会社工胡雪莹：
8: 我是在基层里面是干了10年的，各方面的知识我都知道一点，对我这个笔试的成绩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我在分享的时候分享的是我和工会组建的故事，因为我们每天去跑企业，动员企业去电会，去开展活动，我觉得去分享我这样的故事，我非常有感触。
7: 团体决赛中，九支晋级队伍围绕工会建会入会、权益维护、争议调处、困难帮扶等真实场景进行方案设计和现场展示，全面检验了选手的业务功底和

0: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体一等奖选手、中山市三公联动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子暖。
1: 今天的这个工伤案例的一个路演，我们是做过类似的一个服务，相当于说我们之前的工作也由一个在线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就是工作方法、工作目标、工作的一个成像更加的清晰，也希望说将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复制到更多的一个街道的工会里面去做，汇集更多的工伤职工，彰显我们工会的责任。
0: 本次广东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旨在通过以赛代训、以赛赋能，全面检验广东省“十四五”期间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成果，选拔储备一批听党话、跟党走、本领强、业务精、有情怀、讲奉献的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发展。团体一等奖选手、中山市三公联动职工服务中心社工马小婷。
2: 平常其实我们只是针对于某一项工作的，但是这个项目其实考察的是比如说组建啊、维权之类的，所以可能是一个对自己自身工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审视吧。
3: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部分市县仍有高温天气，今天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粤北、粤东市县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30号到31号，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象台提醒公众需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新闻简报：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引才。博士岗年薪普遍29至44万元，部分岗位超50万元，配套含科研启动经费、住房补贴、人才落户、子女入学等。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集中展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年来的举措成效。
3: 记者央真报道，广州航天小镇昨天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0亿，一期项目预计于2027年7月建成投产，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建设，形成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广州航天小镇位于黄浦区西矶岛，地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关键节点。
4: 记者唐梦媛报道，昨天13点41分，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一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负荷达2546万千瓦，同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39%，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
3: 记者唐梦媛报道，南方航空计划于6月2号起正式复航广州至云南昭通直飞往返客运航线。这将极大缩短两地间的时空距离，结束两地无直飞航班的现状，架起了云南东北部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通道。
4: 新闻浏览：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 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

0: 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造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
1: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从昨天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首批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1: 7:30，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聚力攻坚镇村发展，组团破局，全域共进；百年茶园跨越山海，肇庆打造中国文化交流新地标；肇庆高新区清积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站在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入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节点上，抓住镇村发展的关键核心，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近日，肇庆明确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提出统筹推进镇村片区联动发展、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让镇村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广东省日前公布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共有8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均形成一图一库一方案阶段成果，初步构建一县一主题、一片一特色的发展格局。8个片区组团主要通道全长约246公里，覆盖21个乡镇、街道、90个村社区，超54万常住人口，计划实施114个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亿元。面对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肇庆市委提出建设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将其作为肇庆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县镇村发展能级的重大战略抓手。该引领区沿西江和321国道呈带状分布，总长220公里，横贯鼎湖、端州、高腰、德庆、封开5个县区，其中岳麓小双是先行示范段。自2025年建设以来，该示范段首期已实施项目64个，总投资约9.3亿元，同步建立56项储备项目，实现滚动实施、接续推进。其中云上龙溪、陆部骑楼街、陆张公路、龙母祖庙周边环境提升、罗红村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有序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实现边规划边建设。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项目总设计师彭志华：
6: 从8月份开始看它，开始谋划它，我们是去年的10月份建设启动，520我们咖啡厅就会开放了，然后后面有乡镇展厅，有乡镇沙龙，美学工坊，还有民宿，都会逐步的进行开放。
4: 封开县立足鹤江几字湾的产业、生态、文旅等资源禀赋，力争打造省级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的示范标杆。今年5月中旬，封开县举办月桂五乡人、赵孟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以月桂五乡人青创营为基地，面向全国广发英雄帖， 号召大家共同把鹤江几字湾片区建成大湾区首个乡村共创生。

0: 开社区。蓝马数字游民俱乐部国际 OPC 封开社区主理人凯文：
1: 其实我们这个青创营呢，是欢迎更多的粤桂的五乡人入住，所以政府呢给到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入住这个青创营的资金啊，这种贷款的政策、创客的政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创客的导师。
0: 肇庆立足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区位、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产业基础，将西江321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打造成为展示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示范窗口。在培育建设过程中，肇庆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镇提质、乡村振兴、文化活化五大功能，推动引领区内东与西、城与乡、工与农、江与山、古与新的资源由带状散点布局向纵深组团延伸，实现交通通道向发展廊道转变，沿线节点向示范阵地转变，资源禀赋向发展资产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研财政金融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徐小雄详细听取财政金融运行情况汇报，对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近年来为肇庆经济平稳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并围绕重点项目资金保障、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全力以赴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以高质量财政金融工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要坚持稳当前谋长远，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各项工作，为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二要坚持保稳定促发展，始终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确保财政金融工作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三要强化产业项目支撑，坚持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重点项目、园区扩容、招商引资、文旅破局等关键领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四要优先保障重点任务，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统计督查整改等重点任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五要加强系统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懂经济、善管理、敢担当的财政金融铁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茶香连万里，丝路续华章。5月26日下午，位于端州区宋城骑楼街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落成启幕。一抹跨越百年的茶香，将肇庆与黑海之滨的格鲁吉亚紧密连结。这座文化馆不仅是肇庆先贤刘俊洲远播茶文化、深耕中革情的友好见证，也是肇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中格人文经贸往来的全新窗口。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文化馆共分三层，分别聚焦格鲁吉亚地域文化，展示刘俊洲先生种茶兴业及文化交流故事，和打造数字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
3: 该文化馆描绘了一幅有意画卷，让普通大众能够亲身体验、了解到刘俊洲先生在格鲁吉亚的生活，通过所展示的故事感受到格鲁吉亚和我们的文化，使得两国纽带变得具体而富有意义。
0: 据悉1893年，刘俊洲先生携十名茶工以及茶苗茶籽远赴格鲁吉亚黑海沿岸阿扎尔地区，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流茶，开辟了高加索地。

0: 地区茶叶种植历史。1900年，其监督指导生产的茶叶在巴黎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开启了高加索地区茶叶销往欧美的先河。端州大酒店集团营运部代表朱一彤：
1: 人物 IP 和数字场馆是文化馆最大的特色。通过刘俊洲先生种茶的生平经历以及在格鲁吉亚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为依托，打造了一馆两地的文化交流窗口，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和格鲁吉亚两地民俗风情的窗口。
0: 记者了解到，文化馆还融合茶家文旅、茶家商贸等创新模式，引入格鲁吉亚红酒品鉴、特色美食体验以及肇庆特色非遗茶饮等内容，打造年轻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新空间。
1: 主要以肇庆地方茶、格鲁吉亚红酒、年轻人的咖啡奶茶为主线，丰开白马茶、广宁竹心茶、怀吉夏帅乌龙茶等有肇庆特色的非遗茶类是我们的首选。
0: 接下来，文化馆还将持续举办学术研讨、经贸交流及学生互访活动，并设计中格文化之旅特色线路，串联七星岩、披云楼等本地景点，进一步推动中格文化交流合作，让刘俊洲先生以茶为媒，连通世界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高考备考已进入冲刺阶段，不少高三学子容易出现焦虑紧张、心态浮躁、复习节奏紊乱等问题。针对冲刺阶段备考难点，学校老师给出专业实用的科学应考指南，助力考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稳定发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长赵艳丽：
2: 固定作息，不熬夜，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
0: 除了考生自我调试，温馨平稳的家庭氛围是考生冲刺备考的坚实后盾，家长的科学陪伴对考生心态稳定、从容应考至关重要。
2: 家长在家庭要保持平稳安静，做好学生的陪伴工作，少施压，多鼓励，多包容，耐心倾听，做好安抚工作，要保证饮食清淡，以免让学生肠胃不适影响备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记者在肇庆惠康医院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专业消杀队伍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灭杀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4: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中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的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 近年来，四会市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健康评估、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融入签约服务包，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激励机制，丰富服务内容，让家庭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为建设健康四会筑牢根基。目前，四会共组建了73支基层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累计签约居民 32.48 万人，近六成市民拥有专属家庭医生。近日，怀集县南岳家政怀集暖心护家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四个赛项，按三级高级工标准竞技，吸引280名从业人员参赛。经过三天激烈角逐，共评选出139名获奖选手，符合条件者可获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垦砾石二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灵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暖人心，鼎湖区开展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中山三院肇庆医院等单位走进永安镇朝阳里，开展关爱职工零距离健康服务进园区大型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职工家门口，以贴心服务守护职工健康，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义诊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务实高效，切实满足职工健康需求，多学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答疑解惑，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与健康指导，为职工免费开展血压、血糖、尿酸检测，帮助大家及时掌握身体状况，同时免费发放健康手册，普及常见病、职业病预防知识，指导科学日常保健。朝阳里

0: 职工贤女士。
1: 我睇咧，应该有两个项目，呢度咧对我哋咧培训咧，即系有好大嘅帮助咧，对嘅企业啦，同埋其他呢个都项目都可以做得到咯，唔使话喺医院啲排队取号同埋其他啲咯，又方便啲群众啊。
0: 此次活动是鼎湖区政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初心使命的具体实践。连日来，区政协充分调动委员履职积极性，发挥委员专长与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先后组织委员走进坑口社区、莲塘村、永安镇朝阳里、桂城第一遗老院等地，开展健康专题讲座与免费义诊。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健康讲座三场，开展义诊五次，服务群众超1500人次，真正把履职触角延伸到基层，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委员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志愿者在保护区及其周边开展陆生脊椎动物固定样线调查时，发现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活体影像，为鼎湖山的爬行类再添新成员。白尾双足蜥是爬行纲有鳞目双足蜥科双足蜥属动物，外形极具辨识度，体型似蚯蚓和蟒蛇，常年栖息于鳞下土壤缝隙、腐殖层或石块下方，营地下穴居生活，昼伏夜出，极少暴露在地面，野外观测概率极低，是我国南方爬行动物中观测难度最高、野外记录最稀少的类群之一。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中被评为易危等级，具有较高的保护与研究价值。此次白尾双足蜥的观测记录不仅填补了该物种在鼎湖山的分布空白，也为研究其栖息习性、种群扩散提供了珍贵素材。这一发现再次彰显了鼎湖山优越的生态本底和持续向好的自然环境。鼎湖山峰峦叠翠，生机勃勃，保存着同纬度唯一完整延续400余年的原始季风林。这里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900余种，约占广东植物总数的1/4，被誉物种基因库。至今已发现363种新物种、含亚种和变种，平均每平方公里物种基因库。至今已发现363种新物种、含亚种和变种，平均每平方公里31.4种。如今，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鼎湖山现身，让这片北回归线上的绿洲愈发生机盎然，生动印证着鼎湖山作为生物宝库与物种基因库的独特价值。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0: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
0: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3: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3: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3: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可能你会听过
5: 商鞅立木为信，
4: 贵布一诺千金，
6: 新年守信好学，
7: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8: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9: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8: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0: 好味啊！
9: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8: 寻味肇庆，
9: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8: 助力广阔行天下。